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西屯一，在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子阳。诈骗层出不穷，民众的实际财产损失不断增加，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大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今晚你人在哪位的招总，一切安全都要随时小心了哦。好，路况讯息，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南路437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安南区本田路二段工业三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儿哦。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一段跟 万昌街的交叉口，好，事故也在这儿。台南的仁德文前路二段45号这里也是事故了，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路况会记随时提供，谢谢你喽。来听南方二重唱的歌声，风中的早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好，8:11喽。好，路况的讯息。好，持续关心在嘉义市地区的路况。我们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警员陈世斌，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拥人大家早安。
0: 好，目前的道路状况呢？
1: 目前嘉义市市区车流量都顺畅，那只是注意说无

0: 有施工路段，请用路人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谢谢。
1: 好，谢谢我们警员陈世斌的提醒咯。
0: 好，
1: 谢谢，拜拜。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提醒？好，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一首西洋歌，罗斯杜瓦演唱的《为爱疯狂》。

0: 来，8点过17分了。路况在台南的仁德区文华路三段366号，在大台南的教宣班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来，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街平面道路说有积水哦，有半个轮胎深呐、啊。好，高德一和南帕高雄的尾站加一般北平道路共有积水，大约有半的车轮胎悬，一些情形你提醒的朋友注意啊。台南的安平在中华西路二段491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南路437号，这里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地红酥，我们来看到的是咱们台南。好，你知道吗？下个月93，好，我们知道93是军人节，台南市就推出了我敬军我优惠九月的敬军活动。好，集结了一些商圈、古迹、文化园区、风景游憩区、博物馆、旅宿、观光工厂、体育场馆等等，超过了30处的场馆，有155家的商家、40多家的旅宿业者来响应。现役的军人只要出示相关的身份证明，就能够享有免门票、消费折扣、赠品跟旅宿优惠喝康哦。好，大台南公车更是全线免费搭乘啊。好，那么今年敬军月好说迈入了第二年了，市府扩大了串联的景点商圈、旅宿商家，希望可以用最实际的这些方式啊，向我们的国军官兵弟兄表达感谢。好，国军平时守护家园，遇到灾害时也要常投入的救灾灾后复原工作，所以呢这个特别规划了一整个月的专属优惠，欢迎国军弟兄姐妹们来台南走吃美食逛景点啊。9月1号到30号包括了台南的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左镇化石园区、台南市历史馆、南营天文馆、台南市美术馆及台南国家美术馆等等，都有推出相关的优惠。好，体育场馆今年也新增了新式全民运动中心使用的优惠。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观光工厂，还有成大、海安、赤坎、东山、孔庙、东宁等商区商圈也都是来响应了，推出了消费折扣。好，所以呢九月的敬军月的这个期间，大台南公车啊是全线免费搭乘，鼓励官兵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咱们台南啊。

好，8:22了哈，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就告诉朋友们，好，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

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不管你在哪里，就欢迎你来台南进俊悦免费搭公车了。来听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好，8点26分，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50.9过岗山交流道外侧路肩的布沟绳，提醒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1123，来听于天晴南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文，基于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美国跟南韩的军演规模将缩减。川普今天表示，预计今年稍晚会跟金正恩会晤。他还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根本不应该让它发生。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经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一条进出航运的走廊，每天运送数千万桶原油。在每一战事仍处于僵局之际，这项行动取得显著的成果。针对中联油质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之前曾跟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的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联油质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3: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

0: 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兵分多路搜索，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奕涵报道。
2: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3: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有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0: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依只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9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现在是你在哪位的早上，外口好，也是有一些湿湿的雨，好，天气不够多好，天气的朋友外出了都要注意一下。来，罗峰目前在国道一河南下350.9公里过公山交流的外山路径，公务报告说在这哦。来，一个有看到在台南的安平的安北路民权路四段公我那是数过在这，一个有看到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山的方向点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正在的排队落去接到北面的路，好，大众一路往西，迎众家往民族路，拢我那是车真多。天气的朋友爱发挥点耐心咯，小心来开车。来，其他看起来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给这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喽。先来听歌，陈怡婷的新歌《无声的爱》。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八点过四十七分了，罗凤在国道一号南下三百零六点八，过了码头交流道，自车客车、货车堆拢的事故，占用着内线车道。来，伫永康伫中山北路99号车公，原来是事故的车。

0: 也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15.8，台南系统两台小客车对拢占用的内线车道。也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6.7，南麻溪交流道这两台小客车对拢占用的内线车道。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安北路民权路四段，讲原来是事故的这个情形，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路况哦，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了。0800-0000-123，感谢你。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任何记者要求罗宏的补充，随时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来，健康的单元，咱讲大部分的民众认为，加食一挂番薯、马铃薯、番麦、蚵仔、金瓜，这拢是天然的完形的淀粉类，对着健康是有帮助。不哩个营养师来指出讲，天然的无代表餐后食饭了后血糖一定是稳定哦。撇开着煮了伤过嫩，烘了伤过甜，拍成这个浓汤哈，哥哥的这个汤分量又过过量，这种这四个地雷的这个饮食习惯，这会当稳定着血糖哦，所以你要注意。来，现在我们现代人渐渐开始重视着原形食物，尤其是健康餐、养生餐，甚至强调 DGI 值、升糖指数爱较低这个便当，好常常拢会出现着番麦啦、番薯、马铃薯、蚵仔、金瓜这种根茎类淀粉类，认为呢天然的淀粉比较较无容易引起着食饭了后血糖升高，会当适当来代替着白饭。但是呢，这款的想法说只有对一半，只有对了一半。意思说真正影响血糖的因素，除了食物本身的条件，也会受到加工性质的影响。比如说淀粉的结构、纤维量，这个是不是有炸皮、料理方式，也有这个哥哥糊化的程度，这都有影响。要注意到加这了后淀粉冷了了后是不是会产生到抗性的淀粉，会不会有抗性淀粉。来，这个抗性淀粉就是说淀粉排列了后形成到一些结晶，不让肠道分解消化淀粉，减少到葡萄糖在小肠来释放，所以很多原形淀粉冰过了后搁再吃，会比小小啊吃是搁较会当温调着血糖啊。好，那么进一步来讲，五种原形淀粉是搁较好的吃法，好，更好的吃法。番薯好，支链淀粉比例比较较高，烘番薯好，热烤地瓜，因为水分流失，甜度就会增加。部分的淀粉也变成着麦芽糖啊，所以因此着血糖的反应可能是特别较紧。用水洒洒或者是冰吼冷藏的番薯，相对的是比较较理想。挂皮吃也会当增加着纤维的摄取。来，马铃薯，好，这个用好哥哥，而且进行好糊化的程度呢较高，薯泥薯条。烘的马铃薯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在冷藏了后抗性淀粉会增加，所以呢冷冷的马铃薯沙拉会比烧的薯泥是更加稳定。来说到番麦，因为纤维量很高，一粒一粒结构很完整，

所以整个番麦一粒一粒的相对不容易快速消化，但是如果加工变成的玉米浓汤、玉米酱或者是玉米粉这种制

糊化的程度哪是管猪料烧过暖，或者是制作变成浓汤的时阵，消化速度可能比你想的也搁较紧啊。好，所以呢，如果一条血糖稳定度来看，有炸皮完整的一块一块冷藏了后，这种四个关节，这四个关节通常会比着将皮剥掉，打成泥浓汤小小吃是更加理想。所以接触到这五种完形淀粉的小技巧，就是地瓜冷藏后再吃，冷了了后再吃，马铃薯片面的变成薯泥薯条，番麦尽量吃完整的一粒一粒的玉米粒，蚵仔保存一块一块比芋泥好，也可来得好。金瓜唔通煮过伤过烂、伤过哥哥吼，所以伫只提醒的朋友会当做着调整哦。来，时间在是八点过五十四分了吼。好，任何一个接后续落风的补充，不管讲你现做时开车，伫国道伫省道吼，一切注意哦。落风来，继续看到伫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咱潭水的内线有无以后的作业。国道三号北上316到312，接近的北河地磅站中华线有路面的整修。也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98中部路段中来线车道之间有一捆锁啊落来这个情形。也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2，也就是嘉义路段来线有移动式的清扫，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落风啊，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感谢你。接下来听这首新歌，蔡依甄所演唱的《爱情债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7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77.6公里，过了台中，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侧处理当中。北上的173.2公里，大雅系统前先前占用内侧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98公里，过了中埔，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南下的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跟内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408.7公里，过了林落，有雨伞掉落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0.8公里竹尾前，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的34.6公里，过了草湖，

在外线车道有许多铁屑掉落。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6.5 公里中和前，在内线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呀？好，在外头一切都注意小心，好，这个下雨天的天气哦。来，路况目前再看一下，这是再看到高雄的，好，左营，好，大中二路文慈路的交叉口的事故的一个情形，还有在大中一路民族路的交叉口往东，往国道入口及大中二路博爱路文慈路这边往东，往国十入口车流量都挺大的，麻烦朋友请耐心，好，会有一些慢。还有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过了燕巢交流道内路间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状况，好，庙柄摆放警告标志哦，好，路间有小客车的停放，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蓝潭隧道内侧呢，好，有维护的作业哦，都提醒朋友注意。还有台南市啊安南区北安路三段跟总安街一段交叉口这边的事故情景，好，台南的安南区在半路三段含中安街一

段，公家原来是有事故情形。好，让天气的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随时小心设计。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落风的季节，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咯。好，现场右迁持续陪着你咯。好，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今晚侦查厅侦查社会人间事，好，继续再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好、哦，来宣导一下，提醒一下，好，这个随时复习。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侦查队，现场是咱们的侦查所苏俊凯侦查所，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再来跟大家呼吁呼吁提醒什么呢？
1: 今天一样齁，就是我们宣导我们的反诈骗的资讯。
0: 嗯，好，今天我们要来怎么跟大家再来提醒呼吁的啊？
1: 因为最近反诈骗的手法就是日新月异、所以我想要用几个实际我们分局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然后也提醒大家要注意。
0: 好，我们来说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啊？
1: 其中最近最普遍的就是大家都会用网络的资讯，然后求职找工作，
0: 没错，
1: 对，然后因为就是在家上网找工作，然后大家都会很相信说网络上看到的资讯，然后诈骗集团也会利用人性、然后就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然后可能会告诉要求职的人说、他可以提供免费的课程教学啦，或者是说他会先帮你买课程，然后让你去考取相关的证照、然后之后再帮你提供工作的机会、
0: 然后
1: 在我们对，然后在我们分局最近是有一个被害人，然后他也是在脸书上看到说有可以免费教学上课，然后考取证照，然后他就跟对方联系，然后对方也真的是有安排他去上课，然后所以被害人就相信说，这真的是免费的课程，那其实是诈骗集团私底下帮他购买的课程，就是为了得到这个被害人的信任感这样子。
0: Uh-huh.
1: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引导他，然后跟他说可以透过拍影片，然后可以投资变现换流量赚钱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投入他的积蓄，然后相信他说投入积蓄他。

0: 他的钱，然后拍影片，然后上网变换流量，然后真的可以获得可能10倍、20倍的这样子的报酬。
1: 是，
0: 欸，对，然后诈骗集团就利用他这一点，然后后面就是他可能会架设一个假网站，然后上面真的看得到说有多少人浏览过他的影片，然后他现在可以获利多少，但是到最后他实际要领出那些他获利的钱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欸，他遭受诈骗了这样子。
1: 是，好，欸，你刚刚说他真的有去安排他上课哦？
0: 是，对，他是，我们这个案例他是有安排他去上美甲跟插花的课程
1: 哦。好，所以真的是，
0: 然后他以为是免费的，但其实是私底下是诈骗集团是真的有帮他付费，然后帮他报名。
1: 哦，好，欸，这种手法大家就会认为这是真的呢，哈，对，都已经去上课了，应该是不会骗人，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为了他是先，他先付出一点成本之后再让你上钩，然后之后你才会相信他，然后可能拿钱或者是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账户给他这样子。
1: 好，所以他真的是真的是有帮他去上到课，所以他真的也有去上到课嘛，对不对？
0: 对，
1: 哇，这个真的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是真的一个情况嘞哦。如果你今天，如果你没有这样说的话，一般人可能认为，哎，好像也没有什么破绽可以怀疑的这种情况，对不对？
0: 对，因为有些现在其实很多政府他也有职业培训之类的，
1: 没错，
0: 他可能会以为说就是差不多类似的状况，可能就是免费帮你上课安排工作机会这样。
1: 对啊。所以他也真的是直接去上课了啊，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反诈骗大家一直在做，所以他们要骗到民众的手法也要越来越更新，
1: 对，要高明一点点，让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课程真的是我有去上了，那就是真的不是被骗的，
0: 对
1: 不对？好，所以他所以他真的课程都有去上完哦。
0: 对，他就是上完课之后，然后还协助他怎么样拍影片，然后放到平台上面让人家去浏览，然后浏览可以变现，然后他就是因为现在就是短影音很发达嘛，然后短影音如果放到平台抖音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是真的可以变换现金的，然后他就架设了一个假的网站，然后让你看得到说现在的流量多少，然后其实你投入钱进去啦，然后多少流量可以换取多少倍数的报酬率这样子。
1: 哦，好，所以他真的也就是照着这样的一个手法，然后持续的下去，好，然后最慢慢的他才又把钱再投进去哦，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哦，好，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后来的这个钱要把你给骗进来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好，所以我想一般人应该上完了课了，什么就这个安排之后，应该就不会想到说这个是诈骗就此收手哦，好，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再慢慢的从你的钱这样子给这样交出来。欸，所以啊，像这样个案例啊，他大概又这个自己又花了多少钱去啊？
0: 我们这个案例他是花了50万、
1: 哦，
0: 他自己投入了50万的金额，因为对方是跟他诓骗了，跟他说可以获得10倍，就是你投入多少金额哦，你流量有达到一定的流量，
1: 对，
0: 最后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以10倍的报酬率这样。
1: 哦，好，
0: 对，所以他当然会想说，那我就把我身上的积蓄全部都 all in 进去，这样子可以换更多钱回来。
1: 啊，对呀，50万也是一件很可怕的数目。哎，好，所以这个都是到后来才发现说啊，真的是被骗了哦，然后呢，这笔钱可能也要不回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哦，这个都为时已晚了哦，这个50万就这样飞了哦，所以他这样50万飞了，自己是不是这个在金钱上面会不会有一些难关在呀？
0: 一定是的，因为他本来就是需要工作机会才会上网去求职嘛，然后现在又 工作没找到，然后又把积蓄给

0: 上了这样子
1: 啊。好，所以真的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好，好，所以他这个案例这样子发生之后哦，哎，他的这个被害人，他的比如说他的亲朋好友们是不是也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啊？
0: 是是是，
1: 哦，也会知道。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呼吁大家，就是其实他前面那些求职什么的都很正常，但是 主要是到后面，其实有只要有提到有关很高倍的获利啊、报酬的那种，然后需要你交付现金、面交或是汇款的，可能就是诈骗了。
1: 对，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前面呢是正常的剧本，到后面一个点就全部歪楼上下去了，就无法收拾。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此这个案例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好，我们先说到这，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好，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哦。好，来，9:19了，路况的消息，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 348.5 靠近了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中内侧的车道，提醒您注意啊。云林的四湖乡内湖村下龟山四号这里有事故，还有云林的斗六自由路平等街这里的事故状况，还有台南的安南区北安路三段总安街一段的交叉口的事故。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到南子路段沿线都是车多多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拜托拜托，请发挥一下耐心。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目前我们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啊，时速不到55，好，有一些慢的一个情况。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往南的路段，时速也只有55，也是有一些慢的一个情形。好，再继续看到1968的路网图，国一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不到50，也是慢哦。好，也是慢的一个情形。好，在国道一号路竹往高科南下路段，时速不到55，也是都挺慢的情形。好，国道八号新市到新化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也不到70，都有一些慢，提醒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随时提供咯。

好，那么今天我们进行金广侦查厅的单元，跟大家来分享，来提醒一下，好，这些反诈的一些资讯。好，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咱们的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侦查所徐俊凯，好，来跟大家来提醒这样的一个案例。好，继续，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案例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好，那么我们持续的再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咯。好，请俊凯继续再说其他的一个案例咯。
1: 哦，好，我们讲第二个案例。

0: 就是现在的社群软体翠特别的发达，所以大家都会上翠上面，可能会购物啦，或者是交朋友之类的，对，然后我们这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个小姐洛小姐，然后她在翠上面有看到有人在贩售这个演唱会的应援小物然后她就想要跟对方联系购买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对方呢，对方是跟她说想要用那个超商卖货变的方式进行交易，
1: 是，
0: 欸，那其实我们案例处理多了，看到卖货变就知道说啊，这个可能是诈骗，
1: 对
0: 对，然后对，但是这个洛女呢，她就是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她就是依照指示下单购买这样子。那诈骗集团也很聪明，他就是刻意制作一个跟卖货变很像的一个假的页面，
1: 是，
0: 然后上面会显示说因为他没有完成这个实名认证，所以说这个可能订单遭冻结之类的，
1: 对，
0: 然后他就再回去联络卖家，然后卖家就说那可能你要联系这个卖货变的客服才能解除这个冻结的账单这样子，是，然后卖货变的客服呢，然后就下一步就是诓骗他要操作这个网络银行才可以解除这个遭冻结的账单，
1: 对，
0: 然后他就是依照他的指示操作啊，然后一步一步他可能会叫你输入网银的账号密码，然后余额，那他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你把你的这个网银的钱给转出去，
1: 是，
0: 对，然后他的账户里面的钱被转出去还不打紧，他最后还要骗取他的账户，然后要求他把他的金融卡呢包装好，然后到这个空军一号，是，就是我们有在寄货的那个空军一号，然后把这个金融卡给寄出去。所以这个案例呢，他实际是被诈骗这个24万元，然后还有他的金融账户一个
1: 啊，所以他都一点完全都没有察觉出来，到后面有什么样的异状哦？
0: 对，其实这种案例的时候呢，就是他事后他都会惊觉说，当初他怎么那么傻，然后就是一步一步跟着对方的指示操作。可是当被害人真的在跟这个犯嫌接触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认真的去
1: 思考
0: 说他做的这个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那就是一步一步跟着他，有点像是被牵着鼻子走了，
1: 对
0: 对对对，所以他也不会去多想，然后都是可能事后才发现说当初怎么这么糊涂这样。
1: 好，所以其实他们应该也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诈骗事情在发生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完全忘了有这件事情吧，对不对？
0: 对，就是他们可能都有知道这个诈骗的资讯，可是当自己真正面临到的时候，又不会去多想说这可能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个可能是真的，就是诈骗的事情应该不可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 对，没错哈，都是明知道现在诈骗很多很流行，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呢就是事实发生当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好像就看不清了，好像就很沉迷了，就觉得这个都是真的一个情况，好像很容易就会变成这样子，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要跟大家再次的呼吁做提醒，好，大家明知道诈骗现在很多，好，明知道很多的诈骗的案例手法我们也讲了，好，但是就还是有些人真的还是被诈骗到了，好，所以我们再次的来请这个俊凯来提醒，再次的呼吁大家清醒一点啦，
0: 是是是，
1: 好，跟大家再来呼吁提醒。
0: 现在的诈骗集团不外乎就是假投资，就是高报酬率，或者是 假网拍，就是在网络上买东西，
1: 对，
0: 他可能需要一些账户验证、实名制认证、嗯、或者是开通金流服务，还有假交友，这些手法是目前占的比例最多的。
1: 对，
0: 那他们这些其实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可能用爱情、亲情、投资获利、嗯、或者是找工作，就是人性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会用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进行诈骗。
1: 嗯，
0: 啊，如果有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遭遇到类似的情形哈，可以说，可以多想一下，说是你一开始你有疑虑的话哈，就不要照着对方的指示操作哦，可以多思考，然后也不要紧张，不要急，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用我们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打110啊，拨电话到警方这边附近的派出所哈，提出咨询。
1: 好，
0: 然后或者我们刑事警察局现在也有建立一个165的打诈仪表板，
1: 嗯、
0: 啊，这上面会有每天的诈骗案例分享跟最新的诈骗手法，那民众也可以上去哦，多当作是补充自己的知识，然后也可以减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遭受诈骗的机会，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大家真的都多一份小心。好，现在这个世代啊，眼见不一定为凭，亲眼看到不一定也都是真的哦，不要那么容易的轻易相信哦，所以再三的提醒朋友多一点点防备心，好，准没错啦，这是真的，随时告诉自己要提醒自己咯。好，我们今天短短时间，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侦查所苏俊凯来跟大家做叮咛跟提醒咯。好，谢谢你，我们持续加油努力的，谢谢，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南、高雄、屏东以及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一直到下周一前，大气都不稳定，需防剧烈天气之灾。第十八号青台沙德尔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是否会影响台湾，还需再观察。今年的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有19586名得主名单，明天将在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局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落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3: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
4: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3: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还擦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在他的车上查获146包印有卡通人物小小兵图样的毒品咖啡包，依法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0: 民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 K-tamine 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1: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来评审的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4: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3: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9:3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南部地区好，现在还是在下雨了哈，还是

在下雨的情形，在外头的你，请你要特别注意当心。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中西区民权路四段跟中华西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云林的四湖内湖村下桂山四号，这里说也是事故的状况。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好，9:44了哈。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记得再告诉警广。好，我靠，我那是落雨哈，我当下加大哈，所以呢啊，提醒的我们的朋友，好外出的时候呢，可能你要多留意小心。好，这个天气呢，不是真好。好，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再看到的是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四段中华西路二段的交叉口有事故啊。好，再看到的是云林斗六自由路平等街的交叉口的事故状况。后续如何啊？麻烦朋友帮帮我们的忙。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可以随时到三港提供。好，我们的记者会要跟大家来呼吁提醒的是，咱们在线卫生局啊，好，在今年的这个夏天启动了这个冰品跟饮品的抽验。好，因为呢 这些饮料冰品哈，这是消暑热门的选择啦哈。好，依照产品的检验当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好像是沙门氏菌、肠杆菌、大肠杆菌啦、防腐剂、甜味剂啦、规定外色素等等的项目，说总共抽验了64件，公布了这个检验结果，有2件的冰品有检出了肠杆菌科和规定不符啊，其中一件经过了再次的抽验合格。好，一件已请产品来源管辖的卫生局依权责来办理。好，根据嘉义县卫生局的公告，在中埔乡的一所便利超商品牌的冰淇淋检验结果，沙门氏菌、好杆菌、肠杆菌好规定不符。好，那么卫生局说这个肠杆菌科是监测饮品跟

食品卫生的指标之一，也是呢检视这个制程制作过程的卫生的状况的一个指标。如果检验呢超过了标准，表示这个食品恐怕会受到了一些污染。常见的原因包括是食材或者是水源不干净，器具啦、作业环境清洁消毒都没有落实，加热或冷却也都不够，保存的温度也不当，好，食品呢长时间放在常温下，还有工作人员个人卫生不好等等。好，卫生局也透过了稽查抽验，辅导业者落实食品良好卫生的这个准则，以免影响了食品的品质跟保存的期限。咱们的卫生局局长张文华也提醒，饮料啦、冰品业者，好，要落实制作场所的环境清洁，产品跟人员的卫生管理啦，食材配料哈，要适当的准备呀、啊，妥善的冰存并注意储存的温度。好，盛装的容器要定期清洁消毒。好，这些从业人员呢，个人卫生也是要做了好呢。好，手部的清洁跟定期的体检。好，如果有伤口，要适度的包扎，要慎选冰块、配料还有滤水的设备来源，也要定期更换制冰机、饮水机的滤芯，妥善的保存进货的记录，好，确保饮品卫生安全。好，抽验的结果公告于卫生局的网站首页机关业务下的主题专区的食药品的安全玻璃灾，提供给民众参考。好，那么你也可以洽询消费者的食品卫生专线，在嘉义0536206613 0536206613。好，大家都要注意这些安全、这个饮品的抽验的标准。

任何还有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来听高胜美的这首歌《玫瑰爱情》。

好，9:54了哈。路况的消息，目前在看到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四段、中华西路二段的交叉口，这里的事故状况。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哦。其他的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看一下时间，佑谦，我就陪你到这了。最后来听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好。待会10点过后，好，联播尽管高雄分台，好，我们在明天早上7点和你空中见喽。好，尽管路透社丁婉主持，好，联播高雄分台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不拉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公里，园林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南下的 357.9 公里过了南子，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65.2 公里过了高雄，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先前在外线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都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21.5 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在加速车道上的自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3: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

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路透社。
1: 尽管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3: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尽管路透社。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今天又到了星期四，所以我们同时欢迎收听这个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警广路透社了。下雨天真的天候状况不理想，状况这个车祸的事故特别多。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镇勤路82号靠近中华五路口发生车祸，还有林雅区的福德三路跟福安路口，在正义路110巷口靠近建国一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比较早的车祸地点还包括了林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明诚二路541号靠近博爱二路都有车祸。台南朋友也补充给我们，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4段靠近中华西路2段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国道1号的南下车道357.9公里刚过了南子教道的中间车道有大货车爆胎，那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在车道上，集中在中线车道，大家要特别留心。同时呢，也谢谢草芽人回报给我们的，在国道1号北上365.2公里靠近高雄九如道顶金系统交道之间的路肩有大型砂石车故障，它也是爆胎，正在补它的轮胎。哇，冒着这个雨呢，在补胎真的相当辛苦，所以请朋友务必要留心安全咯。这一天大雨不断啊，在行经雨区的时候视线真的很糟糕，所以今天上班的途中车祸频传。今天跟明天呢，受到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雨势都非常大，读起来大雨来袭，视线不好很容易发生危险的。今天在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雷雨区的范围之内雨势都非常的大，同时呢，在南部地区中部东南部山区也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全台各地都是大雨，大雨不断，小雨不停，所以大家在雨中行车还是要特别留心。今年编号18号的台风已经形成了，它目前是轻度台风沙德尔，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北纬10.3度，东经152.9度，也就是在关岛东南东方大概95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我们台湾还蛮遥远的，它距离鹅銮鼻的东南东方还有30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现在是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前进当中，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18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5

公尺，相当于十级风。未来呢，可能会慢慢增强，预估或许会变成中度甚至强台的等级啊。由于距离还蛮遥远的，所以会不会直接的直扑台湾而来，还有待观察。不过呢，这几天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大雨来袭，其实它的杀伤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啊，遇到大雨来袭时候呢，车速不要太快，同时一定要赶快把车灯打开，拉长下跟车距离喽。当你有看到路况的时候，也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用到云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

0: 刚听到歌曲是薛中明所唱的《我的眼睛为什么看不清》，真的也下雨天啊，常会觉得雨刷已经刷到最高的哈，最快速的速度，但是呢，为何还是看不太清楚？因为这雨下的实在太猛烈了，而且呢，整个我们的这个前方的视线呢，都被雨水给模糊掉了。因此呢，这个时候开车的同时哈，都会觉得胆战心惊。像我今天上班途中啊，也是在八点多钟，哇，那个雨下的好大哦，我都觉得有点点害怕哈，因为其实说起来。来，当大雨来袭的时候，如果对于这个开车技术不是很好的人啊，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呢，因为我平常都是以骑车代步比较多，所以只有在下雨天会开车。因此呢，碰到了大雨来袭，我真的是好害怕。可是呢，我就是坚信一个这个想法，就是不要快，而且呢就是循序渐进的啊，慢慢跟着车流走，不要在车阵当中或者是在大雨来袭的时候任意变换车道。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车辆驾驶朋友，他就是在我的右手边，他是第三个车道，我是第二个车道，结果他就从第三个车道斜切，切过我，然后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他要左转弯，当时我就被他吓一大跳。所以拜托一下，我们在这个视线不良啊，大雨来袭啊，前方的状况并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样子斜切的车道，真的好危险。目前在高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400号靠近龙德东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当中。还有呢，稍早在前镇区的镇勤路82号靠近中华五路口有事故，都要特别小心。林雅区的福德三路福安路口车祸没有排除，在林雅区的正义路110巷靠近建国一路口有事故。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57.9公里，就是刚刚过了南子交道中间车道，有大型车故障，它抛锚的关系故障停放在路肩，同时它的爆裂的这个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同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5.2公里，顶金系统交道之前路肩也是刹车车故障，正在补它的轮胎，也非常辛苦哈，大家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0:1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之前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48.5公里，这是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曾经有车祸，那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大概4公里，目前都还没有消化车流的关系，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车都拥挤路段还是要小心。这个路段也是持续下着雨，视线不良，我们在车阵当中还有在雨中行车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了。稍早呢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348.5公里的车祸影响之下呢，后方是回堵比较严重的，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道入口匝道也曾经有车祸，还好这个车祸呢已经很快速排除，当时发生车祸时候有造成入口匝道

道是一度是塞车，随着车祸的现场排除之后呢，目前车辆稍微的疏解开来了。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的附近，在靠近这个地磅站的路肩也发生了追撞车祸，加上内二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地方只能够维持一个车道的通行，所以势必会造成交通拥挤。我们请您经过国道三号的北上白河地磅要特别注意一下发生追撞车祸，由于车祸发生有占用一个车道，加上内二车道还有施工，所以只剩下最外线车道可以走了。好，我们请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地方也开始出现塞车情形咯。下雨天真的路况不断，好，我们也请朋友务必小心提高警觉。今天星期四，目前在前镇区的瑞隆路跟永丰路口号志灯是停电，大概要停到下午的五点钟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号志灯是不亮的。还有在11点半之前呢，三民区的寿昌路跟包中街口、寿昌路跟义昌路口，还有寿昌路跟绝命路口、义昌路大昌二路口、大昌二路跟九如一路口，号志灯都是停电的，请大家特别留心一下。好，号志灯完全不亮，真的会对于路口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在通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放慢一下速度，左看右看和互相礼让一下，才能够平安通过喽。

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像是在南下的 357.9 公里过了南子轿到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2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也同样有轮胎皮散落，大家特别小心。接下来安排的歌曲这是巫启贤所唱的让我把你看清楚，真的前方要看得很清楚啊，我觉得才能够比较笃定，比较有点心安的感觉，有点安全的感觉。

这几天天气很不稳定哈，时来这个大雨来袭时候呢，视线真的是非常模糊，看不清楚。但是往往呢，这个雨稍微的变小了，甚至暂停了，我都觉得哇，松了一口气，感觉好像前方的这个视线就变得非常的清晰了。那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附近，原先路线有追撞车祸发生，已经排除。但是由于在现场还有施工工程，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剩下最外线车道可以走哈，所以沿线依旧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附近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但是中内线车道依旧是封闭当中，大家要小心注意安全了。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57.9 公里过南子轿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2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路肩砂石车故障，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依旧是占用路肩做后续处理。台八八线的西向峰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车都拥挤的情况之下，希望你稍安勿躁，确保安全和平安的抵达最重要。另外是要经过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的朋友特别留心一下，刚接到了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通知，我们有一个事故演练的一个状况，这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的435.2左右，就是7号到8号的避难联络通道有进行一个事故演练的状况，暂时呢有封闭外线车道，内侧车道开放通行，他们就是每次在隧道里面进行事故演练，就会有真实的一个演练的情形，就是有事故车辆然后进行脱掉脱离现场之后开放通行，这整个程序呢就跟真正处理交通事故是一样的，所以目前呢是有占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外侧车道暂时封闭，当你要接近隧道之前，我们先提早变换车道，走内线车道会比较安全比较平安。那目前正在进行这个事故演练的关系，预计11点左右会告一个段落，就是把整个事故演练好走一遍之后呢，大概预计是11点就可以开放通车了。

51巷20号附近啊，靠近左营大路的451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刚才有驾驶员补充给我们，国道一号北上的257公里，民雄站备道附近外侧有施工工程。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北上的257公里外侧施工，252到251公里之间是内侧施工。好，所以当你行经在民雄路段特别注意一下，会先看到257公里的外侧施工，继续往前开呢，252到251公里又变成了内侧施工工程。好，当你在经过时候变换车道也是要特别小心一下，当地沿线依旧是下雨的。稍后10点半我们关心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潮到穹顶剧场及文博会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到11月还有多场国家级展会以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记者吴应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庆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巴士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啊！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2: 文化部表示，晴空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6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昌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祭官网。晴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军人在网络结识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用对方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到许姓男子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审酌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制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过

0: 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1岁的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3: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纵容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2: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开始增强，在中南部地区、台东山区降雨时间将会明显拉长，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其他地区整天断断续续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那尤其是在午后，在宜花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在北部地区午后可能也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天气不稳定，听众朋友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温度方面，在白天南部没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28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1至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在台东、南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留意。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的时候，距离厄伦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400多公里的距离。那未来强度持续增强，不排除会有增强到中度甚至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左右会接近到琉球东方海面，当它接近到琉球海面的时候，路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请听众朋友也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6: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7: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她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5: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6: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7: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

0: 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今晚时间是在写早点七早婚啊，我是丁婉，可以秀不华丽。我们听到歌曲呢是施文斌所唱的《动算动算》。那接下来的话题呢就跟选举有关系哈。我们在115年的11月28号这一天呢是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日，为了要端正选风、干净选举呢，今天也特别邀请到桥头地检署的郭景东检察长来节目当中，要针对应该在选举当中注意的事项，还有反贿选的一些重要工作。检察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
0: 今晚没落后啊，好，所以呢，我们提早访问，本来是预告说检察长是11点要上现场，但是趁着呢现在的天气状况稍微的比较缓和，所以我们请检察长提早来跟大家见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那选举的对象包括哪些公职人员呢？请检察长告诉大家喽。
1: 哦，今年年底的选举非常大哦。那我们高雄地区因为是直辖市，所以我们今年要选出市长、市议员以及高雄市三地原住民区的区长，还有原住民区的区民代表以及里长，这么多的这个公职人员。
0: 对，其实每一次选举当中哈，我们在之前都会透过各种的管道来宣导这个反贿选，但是有些人会问啊，这个反贿选为什么那么重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
1: 我们认为金钱介入选举其实会严重扭曲选举的结果，破坏选举的公正性。根据我们多年来的经验，其实经由这一种不法手段取得这个公职的这个人员啊，就是当选的人员，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花费了非常多的金钱，所以上任之后也会找机会把他捞回来，那会发生很多贪渎的事情。那这种人我们不可能期望他真正的为民服务，那更何况如果我们让这些因为贿选买票不法手段而当选的人去掌握公权力，那更是可怕，这是不对的，那会严重影响我们民众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0: 陈秋如这个检察长所说的哈，经由这贿选买票当选的候选人呢，其实他当选之后不会真正的为民服务，反而是在当选之后呢会想尽办法来 A 钱啦、贪污等等，这样子一来就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建设。全民一起反贿选相当的重要，那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贿选？一定要用金钱交易才算贿选吗？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其实只要可以用金钱衡量的部分就是不法利益。那简单来说，贿选当然最指标的就是一定是用金钱来买票，那所谓买票就是对有权有投票权之人给予或承诺将来要给他的一个金钱或是不利益不法利益的一个情况，然后去要求他投票给别人或是不要投票给任何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买票。那卖票也就是

0: 跟选民讲说，这个选民跟候选人讲说，你只要给我钱，我就会支持你，像这样都是不对的。那用现金买票，很明显的就会成立这个贿选。但是其他的，比如包含是小家电啊、招待旅游、招待吃饭、那活动的赞助，甚至免除债务、走路工，这些都有可能是作为其投票的一个对价，也都是很有可能会构成贿选。当然这个部分是个案认定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去碰触这个部分。
1: 对，一般人的观念就会觉得好像要金钱交易，就是有实质拿到的钞票才算是贿选。其实刚才检察长有特别提到了，像是如果说这个候选人有赠送小家电啦，或者是招待你旅游啦，招待你吃饭啦，还是有一些这个彩券送给你，甚至走路工有一些赌金作为交易的一个对象的同时，这些都算是贿选，当然是要以个案来认定了。
0: 是是是。
1: 那如果说候选人对于选民买票，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0: 候选人对选民买票，其实这个处罚是非常的严重哦。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的规定，对于有投票权人，那就是选民的部分了，寻求、契约或交付贿赂，也就是金钱，或是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行使一定投票权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选民，我们去这个寻求契约或交付一些这个现金，那或是其他的有财产价值的一个物品，就是不正利益，那拜托他不要去投票，就是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要投给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会构成我们的这个买票的一个罪行，那这个是3年以上非常重。
1: 对，真的是蛮重的哈。因为像是这个判处之后呢，一旦成立，检察官也是不可以这个还起诉，对不对？
0: 对，
1: 嗯哼，所以就一定要去坐牢。
0: 对，这是最起码法院要量刑3年以上的。
1: 嗯哼哼，所以大家要特别留心，除了这个买票有处罚之外，那如果说选民他是卖票，也会受到处罚吗？
0: 这当然也会啊，因为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有投票权之人就是选民，他如果要求契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当利益者，而许以不行使其投票权或为一定之行使者，就是答应他我们不去投票或是要投给谁，如果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的话，那他就是卖票，那就是我们会有3年以下的刑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罪其实听起来也是重，区区为了几百块几千块的一个利益，我们就会让自己深陷这个领悟，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因小失大。
1: 对对对，所以不要以身试法。好，有时候呢，为了贪那几百块钱或者是1-2千块钱，你想想看还要去坐牢，真的是得不偿失。那既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买票卖票都算是违法的情况，那民众说如果遇到了候选人或者是庄脚，可能之前有一些交情啦，他才来买票或者是热情的请托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会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因为大家都是乡亲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拒绝会不近人情，那或是说有些人觉得这拿了几千块几百块这个是小确幸，不拿白不拿，其实这个是都不对的，这个观念应该要改变。民主它是来自于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那我们公平公正就是民主选举的一个核心价值，那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就是我们让整个所有的这个选举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所以干净选风是非常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卖票也是犯罪的行为，我刚有提到，如果是当庄脚被抓到的时候，其实还要面临到3年以上的重刑。其实通常庄脚有时候会为了自保然后争取减刑，那我们如果有收到钱也一定会被查出来了。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如果有碰到买票的情况，应该要勇于提出检举，更何况还有检举奖金可以拿，这是一举数得哦。
1: 对，等一下我们就针对一些这检举的奖金来做说明哈。我们先提醒大家，台北八线的西向呢，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车都拥挤，今下雨天，所以很多路段都开始出现塞车了，请您行经雨区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北八线的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要转到国一北上， 车辆很大哈，都出现走走停停。还有稍早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二路194号，这是接近爱群国小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心注意。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云呢转。

0: 刚才呢花一点时间讲到了有关于买票卖票其实都是犯法的，可能也会有牢狱之灾哈。那其实有些民众啊，他就是觉得说已经收了候选人的或者是庄脚的钱之后，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去投票啊，他就是纯粹拿钱，这样子来算是犯罪吗？
1: 哦，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民众可能会有一个迷思，我认为拿了钱之后我不去投就没事了，或是我投我心目中主义的候选人就没事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根据我们刑法143条的规定，你收了钱之后，如果你同意做不行使的这个投票权的一个情况啊，或是说我们为一定行使，其实这个就成罪了。那不管你后来有没有去投票，或是后来有没有投票给原本交钱给你的这个候选人或是庄脚，其实这个都是成罪的哦。那我这边要再奉劝大家，最好这个钱是不要碰，如果有的话要尽量检举，不要说认为我们收了钱我们不去依照他的这个指示去投特定的候选人就没事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那我们再一次强调，如果拿了钱事后没有去投，或是说收了钱没有去支持这个交钱的这个候选人，那或是导致对方因为这样子没有当选，其实跟卖票的这个行者还是脱离不了关系。
0: 嗯，对，这个很重要哈。所以今天听节目之后呢，也希望大家特别记住，就是买票卖票都是犯罪的行为。那我相信有些朋友他也会有警觉性，说诶，遇到了候选人买票，我们要怎么样检举啊？这个检举一定有程序嘛？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哈，也请检察长告诉大家。
1: 好，那我们跟各位听众，我们提示我们相关的检举的一个方式哈。那检举那当然就是要亲自检举，因为这个将来涉及到检举奖金的问题，我们希望检举人可以亲自来检举。那检举的话，我们可以向地检署、警察局、调查处站，这个都可以。那或者说以书面、电子邮件，这个我们也都会受理。那打电话这是最简便的方式。如果向地检署检举的话，我们的专线是0800-024-099，拨通了之后再按4，哦，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按4，或是拨611-9352，这个部分都有专人的受理。那我们也会发展出一个这个 LINE 的一个检举的一个这个内容，那个 APP 如果是有的话，麻烦把我们可以收证的部分一并用 LINE 来传给我们，我们也会有专人来受理。
0: 哇，现在这么科技啊，以前是电话检举，但是现在用 LINE 一指神功就可以完成这检举的程序了。那我相信啊，这个检举还是要有凭有据，不能够口说无凭啦，说诶我要检举某某候选人，好，这样子就成立。所以民众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1: 其实证据很简单，我们检举一定要有人事实地物，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在哪里交付什么样的一个金钱或是财物，那最后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人事实地物。所以只要跟贿选有关的事物都是可以证明犯罪的证据，比如说买票的金钱，馈赠的礼品，或是有一些这个赌资的一个收据啊，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有这个赌盘的部分啊，这个都可以作为一个检举的证据。那如果有录下相关的对话，或是有拍摄相关的画面，这也是都非常重要的。我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有这个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用 LINE 的方式来检举。我们现在用 LINE 来传输这些证据，其实非常方便的。我们也会有专人在处理这一块。
0: 对，所以证据要齐全哈，人事实地物呢够明确的话，其实就可以免去一些麻烦。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这个检举的话，注意一下哈，这人事实地物的证据要明确。那因为11月28号的选举哈，我们希望能够全面的反贿选，也会提供所谓的检举的奖金，是不是也利用点时间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那检举奖金的部分是鼓励大家检举贿选这些影响选举公平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的法条的规定啊，像直辖市的候选人、市长候选人，他的检举奖金是1000万；那直辖市市议员候选人检举奖金是500万；如果三地原住民区的区长候选人的检举奖金是200万，那其余的公职人员是50万。我想这个。

0: 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财务上的一个补助啦。那也是鼓励大家多多提出检举，但是检举一定要有凭有据。如果随便检举的话，那将来可能会背负一些刑责。
1: 这个奖金呢，其实。

0: 境外势力的一些干扰了哈。那除了我们订定法规有反渗透法之外，我们也会提高我们相关的一个检举奖金。那当然境外势力的介入也我们就讲的是介选哈，介入选举，那会比我们自己本身国内用不正当的方式去影响选举这个更为严重，而且它的层面影响更大，所以我们会有2000万的这么高额的检举奖金。那另外接续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特殊的一个检举奖金，我们还有检举赌盘哦。那选举赌盘的部分呢，因为选举赌盘动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当然赌盘可能会出现在比如说像市长选举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选举上面，那这样子的一个选举，那有可能是牵赌的人为了自己本身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会依照赌盘的一个输赢去选择我们自己的这个候选人，那这个部分就会有公平性受到影响的一个选举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核发最高的500万元的一个检举奖金。
1: 嗯哼哼，对，这个奖金非常的高哈，无非是希望能够真正杜绝一些外在的势力或者是一些外在的因素影响到选情啊。那我相信有些民众也会担心说，如果我真的哈主动的提出了一些检举，会不会受到报复啊，或者是一些威胁呢？怎么样的自保啊？
0: 那我们民众这个部分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的检举的过程啊，我们的身份资料全程保密，这个是一定做得到的。再来，如果检举奖金发放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保密，所以其实很多检举奖金发放连家人都不晓得、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做到严格保密，这个也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1: 对，所以如果说真的要检举的话，大家可以安心哈，放120个心哈，绝对不会泄露你的身份，同时你也可以如期的拿到你的检举的奖金。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检察长有没有要呼吁或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0: 好，我们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个呼吁哈。那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啊，努力的帮他心目中的候选人拉票。当拉票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支持，或是进一步也帮他拉票，但是千万不要碍于情面或过度投入而替候选人或他的庄脚来买票，也不要贪小便宜或心存侥幸来收受这些买票的钱。那如果有知道这一些买票卖票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应该要勇于检举啊。那除了这个境外势力赌盘的介选之外啊，那我们也会真正来严重的打击哈、啊，来真正打击这个影响任何的这个公平选举的一个不法的因素啊，那让整个选举可以朝向更透明。那当然透明的选举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让干净的选风可以来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支持我们民主的一个机制。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呼吁一下，本署有成立乔检向前冲反贿 Let's Go 的粉丝团，也敬邀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加入按赞，那这个部分非常感谢各位。那最后我也跟各位来讲一句话哈，那反贿啊其实是大家要一起来的，希望我们共同用实际的行动来干净选风，来选贤与能。
1: 对，没错哈，反贿选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真正有能力能够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候选人能够当选，那当选之后呢，他才能够贡献自己的心力，让我们的国家建设更为进步。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桥头地检署的郭景东检察长，针对了反贿选还有在贿选当中应该注意的事情，提供了好多好多资讯给您参考。谢谢检察长，
0: 我们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好的，歌曲间中要提醒您，台八八线的西向呢，过了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的沿线，车子非常多，走走停停，速度缓慢哈，大家不要急，目前有走走停停情形。那另外是在高雄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北上，过了大业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心。在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斗南地磅附近外侧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后11点钟我们要来关心全台最新路况喽。

0: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的五股转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公里到247公里之间过了大林，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街道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迟到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6公里三重前，在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1了，我们要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啊，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提供台南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天气气温摄氏25度，能见度只有5000公尺，是下着小雨又矮的状况。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6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只有台湾虎航18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也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天非常动态及机场气象，要跟各位听朋友宣导非常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行物体，如果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朋友行车平安。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5: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6: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4: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6: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

0: 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1: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为维护行车安全，不论是汽车或机车驾驶人，在行驶途中都应专心驾驶，避免分心使用手机，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3: 汽车与机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接听电话、传讯息、浏览网页或操作导航，只要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或其他具通讯、影音功能的装置，都会严重影响注意力与反应时间，增加事故的风险。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中手持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者，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机车驾驶人则可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专心不分心，才能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11:0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天呢星期四，我们也同时欢迎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台南分台节目的朋友同时加入收听行列。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发生车祸，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发生车祸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3公里哈，过了林洛交流道的路间有掉落一个铁制品，看起来像是本机的铁制品，影响到行车，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留心。稍早呢，台86线东向的车道，东向的 2.7 公里湾里路段路间有小客车失控撞护栏事故，等待排除。补充一下，之前在11点钟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47公里大林路段，由于有事故哈，它有占用外侧跟路间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有发生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正在处理当中。台19线方面，北上的131.3公里安定路段基曼车道有好多好多砂石散落一地。

也是影响到行车安全了，这些状况都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在台八八线的西向大寮往五甲系统一直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拥挤，速度非常缓慢。刚刚有提供给您，在高雄的前镇区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发生车祸之外呢，另外是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北上过了大业北路口车祸目前没有排除，稍早在高雄市新区的五福二路171号171号靠近文恒二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刚刚呢我们进行了这个专访，主要是谈到了反贿选，邀请到的是桥头地检署的郭景东检察长。因为呢在11月28号就是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日，那这一次呢高雄市要选出高雄市长、市议员，还有呢山地原住民区长，以及呢原住民的区代表、里长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举，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利用各种的方式提供给您一些反贿选的资讯，希望真正做到干净选举，好端正选风，让我们真正有实力而且真正贤能的人呢能够出头，让大家好选上之后呢为所有的民众服务。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是用这个买票的方式选出了，可能在当选之后要想尽各种的方式好来贪渎啊、贪污等等的候选人，所以呢端正选风是每一位选民共同的责任，也是真正要去了解的，因为我们手中都握有一张神圣的票，这个神圣的票呢千万不要浪费掉了哈。所以我们会透过各种的方式来提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参考，也希望呢在每一次选举当中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公平公正的选出真正心目中很好的候选人。欣赏歌曲呢，这是由伍佰所唱的苏梁请求几条河，很像是一条河，其实思念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源源不绝哈，就是再怎么样的去消除它的记忆都不可能，思念就像是一条河。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塘阿欧姨，我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不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要把大灯打开，也要把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歌曲的好听哈，可以唱恰恰是最爱特别注意安全。早一点早个婚啊，我是丁晚歌手贝普阿丽。现在呢在高市的前镇区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发生事故了，还有新区的五福二路171号接近文和二路口也发生车祸哈，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另外在鸟松区的澄清路上，现在从本馆路到大皮路沿线北上要往长庚医院都是车多不好走，真的下雨天好多地方很容易塞车，走走停停速度变慢，同时不要急，一定要安全抵达，尤其车震啊大雨来袭时候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这样子一来呢就能够让自己的安全指数提升哈，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之前呢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有进行一项的事故演练措施，就是在南下的432.9到437.6公里有隧道演练的一个措施，现在呢已经完成了哈，这个事故脱掉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所以没有封闭车道哈，维持正常通行。好的，也谢谢台南朋友告诉我们，在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一段靠近永福路一段口有车祸，台八六线东向的 2.7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间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南下车道是407.3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路间有铁制品掉落，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呢随便绑一绑就上路了哈，这样进来呢很容易在路上掉落而影响到安全。目前要经过台北八线的朋友多一点耐心，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这边车辆非常大，都是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请您一定要小心。继续安排观看内继续王俊杰一艘烟尘为就可以叫做跨步来欣赏。好，王俊杰算是蛮会词曲创作的，这算是他的一首作品了。

看无哈，看无。这首歌曲呢是王俊杰的这个作品，同时他也是邀请到谢明佑这位金曲歌王一同合作。看无，的确哈，这有时候呢在下雨天，掏钱看无的时阵哈，真的不飒飒，你会觉得胆战心惊。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有大雨来袭的时候，大家车行速度稍微的放慢一点点，不要急哈。有时候呢，我们宁可慢一点，然后循序渐进的，千万不要抢快，因为当你的车速太快，同时天雨路滑，很容易失控而导致打滑撞上了护栏。所以呢，请大家在大雨来袭、视线不良、跨步逃行的路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家的安全。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斗南地磅附近，因为有小货车侧翻事故，它有占用中外线车道进行拖掉，后方已经造成回堵至少3公里了，都是大排长龙，请大家小心。当地也是下雨，雨势有时候忽大忽小，在雨中行车提高警觉。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斗南地磅附近的中外线车道有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后方回堵至少3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还有呢，在国道10号西向的2.2公里顶新系统路段外侧有故障车，目前暂停做后续处理。在台八六线的东向车道2.7公里湾里路段路肩也曾经发生事故，也在处理当中。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之前台十九线的北上 131.3 公里安定路段，在基曼车道有好大量的这个砂石散落，已经通知公务单位呢前去处理，但是还没有清扫把它清走啊。当你经过台十九线的北上 131.3 公里安定路段，特别注意下，在基曼车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地。接下来八卦可以是安一红搜烟群为清球的网中的暗迷，真的我这几天呢开车时候我都觉得呢，即便是白天乌云密布清球的暗迷，赶快这晚上好像就提早报到了。来熊熊安英红这位金曲歌王搜烟群为挂起清球的网中的暗迷。

管是暗暝啊，是这冷和天的时阵哈，都要把车灯打开了哈。现在呢，很地方即便没有下雨，是乌云密布，所以养成好习惯，就是当天色逐渐昏暗了啊，不管是下雨天或者是夜色即将到来，都是赶快把车灯打开。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车道 247.3 公里，因为呢，刚刚在斗南地磅附近的镇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正在进行拖掉，后方回堵车流至少3公里，都是走走停停。大家在雨中行车，尤其是遇到了塞车，真是要提高警觉，确保

安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247.3 公里斗南地磅附近的翻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了中外线车道，只剩下内侧通行，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公里麻豆站备道附近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台19线方面呢，现在北上的 131.3 公里安定路段金曼车道有好多的砂石散落一地。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市柳营区的成功街240号附近有车祸，还有在南区的健康路一段跟永福路一段口发生车祸了，要留心。刚刚高雄市的鸟松区澄清路从本馆路到大皮路口北上往长庚医院方向的车辆很大，出现走走停停。稍后关心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警察局跟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组装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案居多，呼吁民众汇款之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3: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身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2: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跟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12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4: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2: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礼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礼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将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关山国中举办青春柔道训练体验营，结合柔道训练跟犯罪预防宣

0: 提升青少年法治观念跟自我保护能力，也陪伴他们度过安全健康的暑假。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活动由关山警分局员警针对青春专案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等两大类进行犯罪预防宣讲，侦查队长郑志贤说，
2: 提醒青少年切勿接触咖啡包或电子烟油等新兴毒品，也不要点击陌生连结提供账户或传送私密影像。此外，关山地区有许多未设置号志路口，行经时务必减速左右查看，并相互礼让，共同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1: 关山警分局局长龚世哲表示，柔道运动不仅锻炼体魄，更重视纪律、礼节以及自我保护的精神，期盼透过多元体验以及寓教于乐的宣导方式，培养青少年自信心、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韧性，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暑期交友、打工以及网络使用的情形，如遇毒品诱惑、诈骗或遭要求拍摄、传送私密影像，应立即向家长、师长或警方求助，共同守护青少年。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张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中夜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6到32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26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5: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晚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那今天呢星期四，所以呢收听 FM94.7 的听众朋友也同时的欢迎锁定我们的频道哈，来收听警广路透社。好，目前有几个状况提醒您，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公里麻豆站备道附近外侧有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292公里新营地磅的这个最外线的车道，应该说有一部慢速车哈，它是长时间占用内线车道，所以大家呢都必须要避开这个内线车道，走到中外线车道，导致后方出现回堵车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地磅附近，有一部慢速车是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大家都必须要避开它哈，就会切换到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请大家留心，目前车辆非常大。国道三号的北上423.3公里，靠近南州交流道外侧路面上出现坑洞，这天大雨来袭，所以路面的品质受到影响，有些坑洞呢会造成我们在行进上的一个危险性啊，因此有驾驶朋友看到前面有坑洞就急忙的变换车道，请大家务必留心了。国道三号北上的423.3公里，刚刚过了屏东南州交流道的外侧出现坑洞，会通报处理。在没有填平之前呢，我们小心避开。那有些车辆真的来不及闪躲哈，压到那坑洞，可能轮胎都会受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刚刚在台19线的北上131.3公里安定路段的路肩有

应该说是积满车道，有很多的大量砂石散落一地，也是影响到行车。更早的两个状况也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 247.3 公里斗南地磅中外线车道的翻车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在国道10号的西向 2.2 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辆暂停。同时我们也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镇中路口有车祸，林雅区的四维四路176号靠近永泰路口，在林雅区的中山二路跟四维三路口发生车祸，都要留心注意咯。

0: 继续呢，我们要来了解掌握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嘉玲你好。
1: 你晚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也就在过了永康交道之后呢，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维护，封闭了外切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15.2到312.9公里，接近白河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所以，这是我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也是都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豆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嘉玲了，拜拜，
1: 拜拜。
0: 之前有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号斗南地磅附近的翻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3-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我们请朋友依旧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靠近斗南地磅沿线还是车子非常多，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请大家依旧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
2: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3: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2: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3: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2: 哇，这是真的吗？
4: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是终极 A 卡。
1: 要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423.3公里，这是刚过了南州教道外侧出现坑洞的关系，很多车辆接近时候呢都会赶快闪躲哈。当你经过时候小心，还有就是不要压到了，因为这坑洞呢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轮胎呢就有一些杀伤力的。之前呢也有人反映说，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路段，看到有慢速车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也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哈。有时候呢你的车行速度如果真的你很技术很不好，或者说呢你的车速一直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准的时候，拜托一下千万不要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因为如果说你的车速只有60、70、70、80左右，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都会造成后方出现比较拥挤的车流，所以慢速车辆的驾驶朋友也是养成习惯，就是不要一直走内线车道，让整个路段呢都能够畅行无阻。建国道一号的北上318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在靠近出口的辅助车道呢，现在有护栏方面的拆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对于出口的匝道会有些影响，所以目前接近出口匝道朋友车行速度也会比较慢。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310到312公里，白河路段外侧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路面维护工作也在进行当中，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喽。

听到歌曲是李芷婷所唱的《恋爱傻子》，有些人好像一谈恋爱之后呢，似乎原来的精明能干呢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哈。不晓得你生活周遭有没有碰到恋爱脑的人呢？好像一谈恋爱之后，他的这个判断力啦，或者是一些哈这个做事态度啊，或者是一些迹象啊，瞬。

间就降低了许多。好的，除了有恋爱脑之后，有些人呢可能他的判断力会失灵，那有的时候呢看到喜欢的一些小吊饰啦，或者是喜欢的一些偶像啦，可能你也会马上的就是一下子就失去了判断能力。有位68岁的妇人呢，她因为很喜欢史努比啊，看到了所谓的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所以好心动哦，于是乎呢就付诸于行动。当跟对方联系之后，这个对方就说，你要领取这个免费的吊饰很简单，只要付40块钱，有运费，付完之后呢，你就会马上的拿到这个你喜欢的史努比的吊饰。如果是你，你会马上行动吗？当然这位妇人就马上行动了，于是乎呢他就要开始汇款。当然汇款的时候你就会跟对方联系，可是他所联系到的并不是正常的厂商，不是正当的厂商，而是诈骗集团。于是乎呢这个诈骗集团就用各种的花言巧语开始告诉他说，怎么样的汇款，原先呢是要付40块的运费。你想想看，他后来你猜猜看啦，就是他后来花了多少钱，然后想要拿到那个吊饰呢？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哈，因为他前前后后竟然汇出了300万元，而且呢，诈骗集团觉得哇，这个妇人怎么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汇出这么多钱，于是乎又要求他继续汇款，继续汇款，要他汇出200万元。没想到呢，他这时候警觉心来了，于是乎呢就去询问，然后跟行员这个说明之后，行员发现这是一个诈骗的案件，于是乎呢通知了辖区的员警前来了解。结果真的也根据他的前因后果发现到，其实这位妇人呢是遇到了诈骗集团，而且呢区区的40块钱不断的利用各种的话术呢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汇权，因此呢他前前后后就汇出了大概有300万元。然后这个200万元呢因为及时的拦阻，所以没有汇出去。由于他惊觉到自己受骗上当，也主动的跟警方联络，目前呢警方就根据他的各种的汇款的款项呢，然后请求就是将汇款的账户列为警示账户，慢慢的追讨他曾经汇出的这好几百万块钱。但是是不是能够全数追查完毕呢，其实是有难度的。也希望大家要特别留心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呢可能你就看到网络上啦，或者是一些脸书啦，还是呢一些这个网络的平台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赠品，但是呢通常这些免费的赠品都是有陷阱的，所以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有的时候呢我们心动的同时就不要马上行动，而是要四处的打听一下，看看这样的诈骗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诈骗的手段。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求证求证再求证的话，可能就能够免于受骗上当。因此呢，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原先是用40块钱想要换到一个很喜欢的史努比的吊饰，没想到前前后后骗了上百万元。这个例子大家等一下在吃饭的时候，茶余饭后的同时，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我觉得或多或少吧，我们就是加深彼此的印象很多的案件经过我们的闲谈当中，其实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一些印象。如果说你碰到这个类似的诈骗手法，至少你会想到说，某某天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诈骗手法，我就会有警觉心。这样子一来，你不要马上行动的同时，你可能就可以免于受骗上当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18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路段，接近出口的辅助车道，因为有配合护栏的拆除工作，所以呢，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高雄市的桥头区桥头路113号，靠近站前接口发生车祸。永康地区的路段呢，这是台南永康区的复兴路跟裕永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哈，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有路况别忘了通报我们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1点58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这个霸凌分成了言语霸凌，还有肢体方面，甚至冷暴力的霸凌都有可能哈。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际关系里面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霸凌的情势的时候，怎么样的去处理，我觉得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通常来讲，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都是以学业为主，所以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啦，或者霸凌事件发生时候，很多受害者哈，被霸凌者都不晓得怎么样去求助。那我们希望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去询问一些相关的人士啊，针对霸凌的事件来做一些探讨跟分析，希望对于大家有帮助。好，最近也在规划这样的一个议题，那再陆续邀请一些可能对于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或者说有些案例可以分享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外侧据报说有翻车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往冈山方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

0: 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2.8 公里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2.6 公里过了中和一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5线南下的 5.8 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公里草屯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凯莉，祝父母节别忘了把爱说出口，也把陪伴留给最爱的家人。平常我们努力锻炼身体，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更有力量，而长辈们需要的其实也是一份健康和陪伴。这个祝父母节邀请你陪阿公阿嬷走一段路，聊聊天，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守护家人的健康。祝福天下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祝父母节快乐。

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每年的八月份哈，第四个星期天就是祖父母节，所以呢，这个八月的祖父母节是在23号，所以每年的祖父母节不一样，它就是每个月八月哈，每个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最近开始呢，我们都会播出祖父母节的感恩的插播。其实呢，每次听到类似插播，当然我会想起我的阿公阿嬷哈，我的阿公是一个还蛮喜欢这个喝点小酒的人而且呢他都是在一天工作之后，他是务农的嘛，所以一天工作之后晚上呢就会在我的这个阿公家他的大厅哈、这个应该就是长板凳上面开始喝点米酒配一点小菜，好，就是感觉上是在舒缓自己的工作的压力，所以印象很深刻。虽然说他已经离开我很久很久了，但是呢三不五时如果说有播到一些歌曲啦，或者是有一些场景出现的话，还是会想起我这个真的很疼爱我的阿公。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南子交道外侧有翻车事故，导致后方开始出现塞车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南子交道的外侧有翻车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4

刚听的歌曲是张栋梁所唱的《好想再见》。目前由于在国道1号北上的 352.3 公里车祸影响之下呢，现在后方回堵严重哈。交通中心已经开启了北上的男子轿道的移控管制，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好，现在在北上的男子到冈山沿线呈现车流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由于车祸发生之后呢，随即就已经塞车严重，所以刚才呢有开启男子交道的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同时国道1号北上的296公里麻豆站备道附近外侧掉落的轮胎皮，据报说已经排除完毕咯。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黄雅莉所唱的《远方有多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好的，出门平安回家真的很重要哈，尤其是在天后状况不稳定的情形之下，随时都会下雨，甚至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要提高警觉。目前均线回报给我们说，在高雄市前镇区的瑞和街跟瑞祥街口发生车祸，路中央有机车的事故哈，正好这个地方是三叉路口，所以当你行经前镇区的瑞和街跟瑞祥街口，特别注意下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同时，高雄市交大队也告诉我们几个车祸的讯息，像是在高雄的林雅区林雅二路跟仁义街口，林

二路仁义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稍早桥头区的桥头路113号靠近站前街口车祸，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留心的。在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52.8 公里过了男子交道外侧翻车事故，现在导致后方是灰度严重的。目前呢，在靠近男子的路段，应该是顶金系统冈山的路段哈，顶金系统到男子交流道沿线都是出现走走停停，还有过了车祸地点之后流量还没有减少，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留心。目前由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2.8 公里，也就是刚刚过男子交道往冈山方向外侧出现了翻车事故，导致后方一路堵车，大概是接近顶金系统以北的路段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请朋友们多一点耐心慢慢通行了。同时由于车辆非常大，所以刚才呢有开启了男子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也请在平面道路行驶的朋友，可能在这个准备要上去国道的车流也会比较慢一点点，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轻松玩乐团所唱的《春夏秋冬》。

今天天气还是相当不稳定哈，受到了低压带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大家要特别提高警觉。尤其是今天在云林以南地区、苗栗以北地区呢，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会伴随着雷击、强阵风，甚至严重的话都有溪水暴涨哈。低洼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慎防积水，尤其山区呢，如果在行进时候也要提高警觉，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大雨来袭的同时，会有一些弹防落实的危险性，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提高警觉。而这两天天气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尤其是这个大雨来袭时候视线很糟糕，很容易因为这个轮胎打滑而发生这个碰撞或者是翻车的事故。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52.8 公里刚过南子交流道往冈山方向的外侧翻车事故，导致后方出现走走停停，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心。那因为车辆非常大，所以呢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已经开启了移控管制了。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北上的顶级系统到南子之间是车流比较大的，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北上的 352.8 公里南子路段外侧的翻车事故。同时如果说你要经过台24线好双向的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也就是靠近 7.5 到 8.9 公里，这里呢是接近屏东县的长治乡的德城村，因为它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水管的一个施工工程哈，管线的施工占用了双向的外线车道，目前车辆也比较大，而且加上下雨视线不良，所以也请您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行经在台24线双向的 7.5 到 8.9 公里靠近屏东的长治乡的德城村，因为配合管线施工占用双向的外线车道，就给您做个参考了。好的，我们也谢谢刚刚是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前镇区瑞和街跟瑞祥街口有机车车祸，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五福三路五甲三路口，中山四路跟五甲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林雅区的林雅二路跟仁义街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行车安全。继续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陈珊妮所唱的《有还有人在》。

有人在，这是陈珊妮的一首创作歌曲啊。时间是12:27了。刚刚我们接到说，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52.8公里，过南子交道外侧翻车事故，哇，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呢，可能一时之间还没办法消化，因此提醒大家，行经车多拥挤路段，还是要多点耐心啊。这个路段大概有回堵4公里的车流，北上的352.8公里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后方还有3到4公里都是排队的，请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还有我们谢军线回报说，刚刚在高雄的前镇区瑞和街跟瑞祥街口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前镇区另外一个车祸地点还没有排除，这是在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口，以及林雅区的林雅二路跟仁义街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事故。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在中西区的成功路3号附近发生的事故，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30关心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提供给您做参考。别忘了，在接下来是由杨静陪伴着您持续锁定景广的频道。明天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选会公告年底大选正式启动，手头族估计有60万人。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生日券今天起开放登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含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1: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起上路，推出五大优惠，平日住宿每人每晚补助800元，连住第二晚最高1200元，最高可折抵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今天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结果。另外推出游乐园、企业员工以及台湾 Pass 等优惠，总预算约 33.3 亿元。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头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1: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游盈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三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一两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知名型男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玉之全案将改采简易判

0: 绝处行。记者李明宗报道。
1: 现年58岁本名证监课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掩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2: 你有打算认罪吗？
3: 有认罪是吗？
1: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掩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民众报案，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2名分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5: 案经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0: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的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法纪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宝鸡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7: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历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6: 宝鸡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装买珍珠奶茶，实际上却是买毒咖啡。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4人贩毒集团。记者魏金妮报道。
8: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4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9: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23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3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 手枪子弹15颗。
8: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

0: 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两小时改为三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钟点费补助，新制从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的问题。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2小时增加为3小时，前2小时钟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3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一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一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3: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八点拉到晚上的六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七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2: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两小时的加班钟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总统府邀集全台超过10家庇护工厂以及公益团体代表，推广身心障碍者制作的月饼与中秋节礼盒。秘书长潘孟安呼吁政府机关、企业以及民众踊跃下单采购月饼相关产品，以实际采购支持庇护就业。记者 Jorison 报道。
4: 总统府原本规划向全台37家庇护工厂、身障团体采购约 1.5 万盒中秋礼盒，但相关预算遭立院煽动，原本的定采购安排面临变数，直接影响庇护工厂接单与身障工作者就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除了总统府抛砖引玉采购，赖清德总统也会自掏腰包支持。
5: 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候，不要忘了，或是在做公益之前呢，除了在自有采购、赠礼、自用以外，也欢迎向所有的公益团体来订购，让他们可以在证明他们是对社会、他们的自力更生，以及这些陪伴辅导的团队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与支持。
4: 台湾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政府机关与公立学校等单位有义务将全年度特定物品与服务采购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向庇护工厂或身障团体采购，借此以实际订单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赖总统过去也曾多次透过录影协助推广公益礼盒，强调产品由身心障碍者精心制作，不仅用料扎实，更承载着自立生活的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周日以前天气不稳定，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之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报道。
6: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7: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

0: 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1: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将于8月30号正式通车，路线全长约 1.4 公里，从象山站向东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广慈奉天宫站。由于施工的难度较高，经过专家学者的把关，昨天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台北市政府也将推出通车优惠。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344.3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59.4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 5.4 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到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全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经防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敲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4: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信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3: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

0: 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展开第六波全市同步取缔酒毒驾专勤务，查获24件毒驾、5件酒驾，更杠上开花逮捕了29名通缉犯，强化道路安全及治安防护。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贯彻酒毒驾零容忍决心，新北市警局针对容易肇事路段、治安热点及高风险区域，采高密度路检、机动拦查以及重点巡查，精准查缉毒酒驾行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全市第六波酒毒驾专案勤务共动员765名警力，规划路检点93处，逮捕29件酒毒驾，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之外，更抓捕各类刑案犯嫌，提升道路安全，同时也净化社会治安。
3: 本次专案行动同步查获通缉犯29人，其他刑事案件14件、19人及失联移工4人，将交通执法与治安查缉勤务相互结合，有效提升整体执法效能。
2: 此外，新北交大提醒，立法院7月已经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除了提高毒驾以及拘测罚锾、吊销吸毒者驾照，毒驾同车乘客也将处以6000元到15000元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查获酒毒驾情事，必定依法从严就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他将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到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他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阻断了双证件与重要各自外流的风险。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和美警分局突错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突错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5: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各资外流。
4: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向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从昨晚开始遭受大雷雨袭击，导致兰阳溪水暴涨，一名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行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洪流当中，警消获报紧急救援，架设绳索渡河抢救，正工将他平安接驳上岸。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地区从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遭受大雷雨侵袭，造成兰阳溪水突发性暴涨。一名在葫芦堵大桥下方准备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姓一引车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湍急的洪流中，车身几乎被淹没。消防局第一大队及圆山分队在凌晨4点30分获报，立即出动救援，情况十分危急。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徐伟廷说，
7: 本局接获报案后立即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所幸司机并无受伤之情形。
6: 整个救援过程相当惊险，所幸游姓司机脱困后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拒绝送医。至于泡在水中的一引车，将等待溪水消退后再行评估处理。消防单位也呼吁，豪雨期间溪水水位变化快速，民众应避免靠近溪流，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彰化县新增3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县府期盼未来服务量能增加，照顾更多的长辈，让他们可以在地安养并得到最好的照顾。记者黄君伟报道。
4: 西湖镇西溪、湖西及光平三个社区发展协会陆续成立彰化县第383、384以及385个关怀据点，其中湖西社区克服没有活动中心的限制，以私人民宅作为服务的场域，光平社区则是活化闲置庙宇空间，转型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让在地空间发挥更大的效益。光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姚金俊说，
8: 从3月13号开始成立这个关怀据点之

0: 最辛苦的是我们里长，因为这一个戴天公的弟子啊，就是他去商量，所以来租借来承用。那所以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里长杨林春啊，他的大力的支持的帮忙，以及我们社工啊的分组啊协力推动执行。
1: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表示，西湖镇共有25个里，3处据点成立之后，目前已经有21处据点，设置率达到84%。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信报道。
2: 云林县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将于8月29号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发布会，期待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云林在地农产品。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8月29日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结合食农教育闯关活动，透过互动关卡让民众认识蒜头、豆皮等在地优质农产，并且把在地优质的花生、香蕉、马铃薯、小黄瓜等农产全部带往北部行销，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采购云林在地农产品。种植花生的青农李守清说，
4: 那高油酸品种的花生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不容易有油耗味，而且它的那个油酸组成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油脂，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吃的身体更没有负担。
3: 刺桐乡长廖秋荣表示，县内农业从事户数约3400户，产出的农产品质优良，邀请大众当天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感受在地农业丰硕成果。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高雄神农市集直接把咖啡香跟蜂蜜甜一次打包，本周末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6: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5: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都将面临极大的经济后果。川普要求停止石油走私、换汇、现金转移以及空壳公司等管道，并称这是经济诺曼底登陆。目前美伊冲突延烧近6个月，外交谈判仍陷入僵局。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 59.4 公里，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59.4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 5.4 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Keying 即时路况 Keying 实用资讯 Keying 有趣的话题 Keying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g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收听94.7。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里收听节目呢？不管是在路上开着车，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或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一边收听一边忙着你手边的事，我都很开心，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哦。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即卖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那也有收到了排除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国一南下在344.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2.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侧的翻覆的小客车都已经有处理完毕，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国一南下344.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后，在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阿哥五国一北上352.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侧翻覆的小客车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那至于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的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的冈山道高科，国一北上冈山道高科目前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车子比较多，那车速一样是不超过6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蓝准比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都是有一些排队的状况，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车多，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些路段，都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而且目前有一些地方都还是在下雨的，请大家雨天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保持好列行车安全距离，给我打开列大灯，这样子呢，多一些动作，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其他的用路人。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当然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 DGL卡0800-0013-0800-000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那如果说是想跟我说说话聊聊天，你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脆流啊来打声招呼。那天有听众朋友说，听到我的声音很像那种巷口杂货店一样的亲切，我想到了这首歌。

这一首歌曲是曹阳的《听说有间店》。什么店呢？就是我这间店。听众朋友太可爱了，说我很像巷口的杂货店一样亲切，所以我就想到了这首歌。诶，那这样的话我要坐在店门口顾店哦，打开我的签到的小本本，来一个一个帮你们打勾勾。欢迎大家有闲来坐听我开讲。那有施工的路段也是请大家要小心哦，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在318到317公里之间接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工程，也是要小心。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94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而且从隧道口就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而且呢因为有下雨所以行车视线会比较差，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先提前变换车道哦。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在中寮隧道马西港宽从隧道口就已经开始封闭外侧车道了，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那至于事故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路跟裕永路口跟中西区的成功路三号前面目前都有车祸在处理，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如果说有经过了永康区的复兴路跟裕永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成功路三号前面，请大家都要注意哦。也是感谢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啊或者是事故，都会及时的拨打专线进来提供给警广，感谢大家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哦。

要带你们从上口的甘玛点移动到附近的小公园。露露说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哇，很像在阳光普照的可爱公园里面放空休息那种 feel。 是说这几天都下雨，人好像就是这样子，大太阳的时候会觉得哦，可不可以拜托一下不要那么热，可是呢这几天太阳不露脸，又会开始想念他的热情，希望跟刚才这首歌一样有桑尼。嘿，我们听到的歌就是鲁鲁黄鲁子英跟李英宏合作的金架舞桑尼。那今天云林以南还有苗栗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哦，那请大家开车遇到了下雨的路段务必要增加安全车距，这样才能够有缓冲空间，如果遇到了紧急状况才能够应对，而且路面湿湿滑滑，所以刹车的距离要拉长，还有适当的就是调整你的车行速度，特别是在视线不良或者是有积水的路段，才能避免失控或打滑哟。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打开列大灯，这样才能够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在下雨的时候，然后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接下来听到的是卢广仲这首歌曲《雨时多云偶阵晴》。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这一首温暖的创作就来自有感觉乐团，吉寮瓜欧藤贵写的就是对阿嬷的思念哦。想到了欧藤贵就会想到阿嬷。那话说这食物呢，真的是会深深的连结回忆。我刚才有认真的想了一下，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要写一首糯米大肠。人家是欧藤贵，我的糯米大肠瞬间好像那个整个曲风转变。因为我们家 Key 阿嬷很可爱，就只要你跟她说哎、欸，阿嬷我觉得什么很好吃，从此以后只要知道你要回家，阿嬷就会准备好等你回来吃。我就是有一次有称赞阿嬷买的那个糯米肠非常的真材实料，今后家呢，从那之后每次只要回阿嬷家都会有糯米肠可以吃哦。好的，这里呢要感谢听众朋友刚才有回报在国一南下的 335.3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路间有一只小黑狗，也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国一南下 335.3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路间有一只小黑狗目前站在那边不动，那另外呢施工的地段也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之间接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一样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就是因为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工程。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好，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而且一样是从隧道口就有放了指示牌还有三角锥提醒大家。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在中寮隧道，也是从隧道口就开始封闭外侧车道，而且有一些路段在下雨当中，那雨天行车视线比较差，所以建议大家都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哦，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距离。那如果说知道了哪边有施工，我们就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接近的时候紧急刹车。等一下先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一名唐姓男子前往苗栗露营，因深夜喧嚣被黄姓女子劝阻，竟持枪朝对方的车辆连开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巡线逮人，并起获枪弹及毒品。警方日前侦结起诉，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南庄乡一处露营区今年一月发生枪击案，投奔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经调查，新竹县33岁唐姓男子与友人在案发地深夜喧嚣，遭58岁黄姓女子劝阻后心生不满，隔天上午开车离开时持非制式手枪朝黄姓女子坐车射击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3: 按巡线跨县市追缉，迅速将唐贤拘提到案，并起获藏于新竹横山乡具有杀伤力之改造手枪一把，子弹31颗，毒品依托米子烟弹1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令唐贤涉嫌驾驶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逃逸部分，警方亦依法自单举发。
2: 苗栗地检署近日侦结起诉，身着唐姓男子犯后态度及在公共场所开枪造成社会危害，从重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与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毒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居多，呼吁民众汇款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5: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4: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九三军宴节将至，台南市推出九月禁军月，我禁军我优惠，邀请国军官兵畅游台南享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推出九月禁军月系列优惠，感谢国军守护家园并投入灾后复原。市长黄伟哲说，
7: 军人身份证，我们军人国军弟兄姐妹能够获得在来台南不管是市府的景点或是民间的这个商号旅馆都能获得许多的优惠了表对于我们国军弟兄姐妹崇高的敬意。
6: 115年优惠活动集结了商圈、古迹、文化园区、风景游憩区、博物馆、公车、旅宿、观光工厂以及体育场馆等九大类，超过30处场馆、115家店家跟40多家旅宿业者共同响应。现役军人凭相关证明就可享有免门票、消费折扣以及赠品等专属优惠。大台南公车九月禁军月期间也提供全路线免费搭乘，活动从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为止。相关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兵役服务其他资讯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

西南风增强及受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少年家，少年家，这差就要走。
5: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拍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金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卓文萱。电脑不用的时候记得要关机哦。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这一首对唱情歌，这是卓文萱还有曹格的合作，《梁山伯与朱丽叶》。这算是一个跨国跟跨时代的恋爱。好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3，也感谢你在新闻之后继续的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玻璃做会怕名的 Kiki， 别忘喽，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的午茶时间。好，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有蛮多路段都在下雨，雨天开车要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哦，还有记得打开大灯。气象署也有说，今天云林以南还有苗栗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那目前国一南下，从大林到民雄，国一南下大拿到民雄，以及永康到仁德服务区。那永康到仁德服务区车子多呢，是因为下雨的关系，目前平均车速是不超过70公里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车多。那在施工的地方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因为有下雨的关系，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哦，因为沿线摆放的三角锥，有时候雨天如果视线比较不良的话，如果没有注意到可能就会有危险。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之间，接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进行的是护栏的拆除工程，也是要小心。以及国三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而且呢，在国三北上的316到312公里之间，靠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循序渐进哦。

好，再补充一个施工的地点，这是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马西港宽从隧道口就封闭了外侧车道，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也建议提前变换车道，我们避免快接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或者是做变换。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最近下雨天，有时候看到烟雨蒙蒙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情深深雨蒙蒙》。

那 pass, P-A-S-S, 是指通过 past exams, 通过考试。Take them, 这个 them 当还是指 exams, take the exams, 就是参加考试。那跟 exam, 考试这个词常常搭配的动词，除了

下午2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匝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前，在路间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的 131.3 公里过了中轮，先前在机车道上面有砂石散落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转身离开。
1: 这一首歌如果下雨的时候，最近应该都会很多人想要听，这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说，可以听一下周杰伦这首新的下雨歌吗？没问题，你的许愿池，好像说女神不太对，许愿池小精灵好了，帮你实现。那也希望大家在节目中听到了喜欢的作品，也可以有好心情哦。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今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9，欢迎大家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更方便的，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当给我外带哦。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拥有景广，提供你即时路况，掌握方向。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大家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267.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有发生了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占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做处理。那也有收到了我们国道警察的提醒哦，要请驾驶朋友不要偷走外侧路肩，很危险，请配合现场的警方还有工作人员的指示通过。国一北上267.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也要提醒我们的用路人，请避免偷走外侧路肩，这是很危险的，要配合现场警方还有工作人员的指示，循序渐进的通过。好，那还有呢，在施工的地点也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43.9公里有持续的提醒，因为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318-317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工程，所以沿线一样都有放了三角锥，请小心哦。以及国三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

侧车道钢宽系施工封闭，那雨天行车视线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真的建议大家提前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16到312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持续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所以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循序渐进。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马西从隧道口就开始封闭外侧车道，那这一些路段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这雨天行车呢，除了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就是也要注意有施工的地点。那今天云林以南还有苗栗以北地区刚刚有提醒容易有局部大雨，那各地都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吼我都爱叫狗丢重要的话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三次以上爱会记得哟。而且雨天容易影响视线，那路面呢如果积水的话就会影响到车子的刹车能力，所以驾驶朋友就常常可以在路况的时候听到可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就追撞到了前方的车辆，或者是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发生擦撞啊或车速过快导致车辆打滑撞到护栏这些事故，所以呢才会一直一直的小叮咛，雨天开车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够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够你的车行速度也是要注意哦，这样才能够减少事故发生的机会。接下来这一首也是乐猴的歌，这是吴声梅的新歌《心乐猴》。

0: 这一首歌很适合重复循环，不管是词曲都很耐听哦。这是吴声梅的新歌《心落雨心惹红》，而且他就说，因为你淋过雨才会知道彩虹的珍贵，所以希望这首歌曲可以为大家撑伞。
1: 哇，是不是很高的境界？
0: 而且他的歌词还有融入了席慕容的诗，哎，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歌词找出来看一下，也会有一些收获。好，来更新一下哦，有几起事故哦，分别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路774号前面，跟永康区的东桥十街和大桥二街交叉路口。台南市东区的崇善路774号前，阿哥五兰永康区的东桥十街跟大桥二街交叉路口，目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事故地点，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要小心的通过哦。好，刚才有提到了，在国一北上的267.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有发生了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有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北上267.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先前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的小客车翻覆事故已经完成了，那也请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力的行车速度，我们多一分的安全，哎，对，多一分的小心就多一分安全。回报路况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中秋节快到的时候，它就会密集的出现。

这一首歌曲是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我想代表我的心，然后也代表尽管为大家会诊路况的心。中秋节就要到了，那最近我都有看到我们这，因为电台就在麻豆嘛，所以我每次在上下班的路上都会看到这麻豆的树上，哇，都结了一颗一颗的文旦。我刚才是说麻豆的树上吗？麻豆的文旦树，因为都会经过果园，那树上都有一颗一颗的文旦，而且很有趣哦。我就很像那个纠察队，每天都巡视一下，看看它长的结果，就目前有没有变大颗啊，然后收成的状况怎么样。那因为麻豆的文旦就要进入大量的采收期了，因应有很多会到产地来购买文旦的朋友，这人潮呢会增加，购车潮，所以麻豆警方即日起到31号，到我们的8月31号哦，会启动精准执法，针对麻豆区3条重要的道路加强取缔。是哪3条呢？就是咱麻豆的麻家路、中山路、购新中路。麻家路、中山路、购新中路。那根据我们的麻豆分局统计，这肇事的时段呢，最近是以上下班时间居多，那其中是以早上8点到10点，还有下午的4点到6点，是最容易有一些事故的。那分析了原因有哪些呢？大多是违规跨越了双黄线，还有逆向行驶，而且因为在麻豆的辖区有麻豆交流道、歌舞工业区，所以砂石车跟大货车的出入也是比较频繁，也会提升道路的风险。所以嘞，就针对了麻豆区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麻家路、中山路跟新中路这几条重要道路，加强取缔跨越双黄线还有逆向行驶这一些违规的行为哦。那同时呢，也会加重砂石车跟大货车超载、闯红灯、歌舞转弯没有依照规定这些违规的行为，来加强执法的力道。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咯，说到了我们麻豆的文旦，我每年也都会去那个李长伯的果园采购一下，因为李长伯就是他们有一个品种我觉得很好吃，叫做甜柚，那真的是很脆又很甜，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汁多的，然后它刚好就有正中我的口味。那如果说也是要来麻豆这边采购的朋友，经过了麻家路、中山路、购新中路，都要特别小心哦，我们避免违规的行为。好，来提醒一下，台19线北上在131.3公里安定路段，在稍早之前机车道有大量的砂石，还有收到了处理的进度，已经有都清理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台19线北上131.3公里在安定路段机车道的大量砂石已经有清理完成，不过事故还是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路774号前，还有永康区的东桥十街跟大桥二街交叉路口，车祸都还在处理当中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组，他们是幻蓝小熊，这一首甜蜜蜜的情歌，哎呀呀。

听到的这一组，他们是真不露幻蓝小熊，那打败了顽童 MJ116 这一些前辈，拿下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敢相信。不过如果你有从选秀的阶段就一路关注他们的表现，是可以看到这几个小女生不断的有成长哦，唱跳实力一直在进化。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哎呀呀》，哎呀呀，有事故要请大家小心哦。在台南市的学甲区民权路歌舞华宗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学甲民权路歌舞华宗路的交叉路口，今晚有车祸等在处理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好，还有刚才我们有提醒的，在永康区的东桥十街跟大桥二街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永康区的东桥十街跟大桥二街交叉路口一样是请大家要注意哦，因为事故都还在处理中。还有在国石西行的，好，在顶金系统之前路间有掉了一颗轮胎，完整的轮胎哦，国石西行顶金系统前在那路间车塞机，因为有一粒轮胎，那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谢谢听众朋友热心提供的消息。准备来关注一下南台湾新闻，等一下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郭姓男子开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在移车的过程中又再撞一次，警方察觉有异，当场检测出他涉嫌毒驾，还在车上查获了毒品，还有将近14万元的现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中山西路发生交通事故，迅速派员到场。36岁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

0: 警方完成现场测绘后，请双方将车辆移至路旁。没想到郭姓男子移车的时候又再撞一次这辆小货车。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1: 移车过程中再次与同辆小货车发生碰撞，所幸两次事故均无人受伤。警方察觉啊，郭男状况有异，且车内有异常味道，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0: 警方除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外，全案并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可能影响反应判断及操控能力，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警方也将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及勤务中的主动查查，防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打着卖珍珠奶茶的幌子，私底下卖的却是毒咖啡。台南市警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魏经理的报道。
3: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4: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二三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三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3: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这个周末想好要去哪里放松一下吗？高雄神农市集这次直接把咖啡香和蜂蜜甜一次打包，8月22、23号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高雄市农业局邀请大家来吹着夏日晚风边逛边吃。黄义豪的报道。
5: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6: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5: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6到33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稳赚不赔。

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行到路口，车辆要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不能抢紧，不能拼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都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油门加油吹下去，这样很危险，人不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行，不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也要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好的，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监理资讯站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开车骑车是很多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那随着环境还有用路的需求不断在改变，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驾照还有交通安全等等也都有陆续推出了新的措施哦。赶快来欢迎我们的监理神队友，新营监理站第二股的黄立敏股长，来帮大家汇诊一下这些重要的新规定还有提醒。股长好。
2: 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股长，在上次的访问中您有提醒大家高龄换照的注意事项，对不对？
2: 对，那因为现在高龄换照是我们现在驾驶人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哦。我觉得老人家啊，就是可能就是对于这个高龄换照他比较急，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借我们今天的一个监理资讯站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1: 对，
2: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高龄怎么样来换驾照。
1: 而且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的状况跟反应能力都是会影响到驾驶的安全，所以今天就要请股长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在新制上路之后，高龄驾驶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政策是从5月31号开始实施哦。那我们现在就是针对我们70岁到73岁的长者，他是一般呢假设说我是41年次的哦，这个部分假设说我们有刚好有41年次的我们的年长者在线上的话，这个部分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因为41年次的话可能来即将快要75岁了
1: 哦。
2: 那所以你换了驾照等于是有效日期只有一年，所以假设说我们现在可能即将快届满74岁哦，那我们其实是等75岁的时候再来换。那我们假设说是45年次的70岁到73，我们目前就是说由70岁换到75岁。那我们目前就是说针对70岁到73岁的长者，我们目前是要上2个小时的那个交通安全教育的课程，然后加上

0: 危险感知的体验，还有我们的体格检查，那就可以完成换照。那由我们的70岁换到75岁。
1: 哦，
0: 那现在我们其实有2年的缓冲期啦。那可是假设说你因为违规，然后在道路上可能被警察开到罚单，我这个要马上换哦，不然可能警方会跟你开逾期的罚单。那当然开了之后，我们马上来换，这个罚单是可以撤销的啦。
1: 是。
0: 那再来的话，我们针对75岁的长者，他现在就是说由75岁，然后他的一个周期就是，有效日期是到78岁，等于是我75岁换过之后，我的有效期是3年。那70岁的长者跟75岁的长者，他们的一个可能就是体检，然后或是换照的条件，就跟刚刚有一点不一样，他要加大一个认知功能测验。
1: 哦，
0: 所以最等于是说，他除了参加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危险感知、体格检查，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才可以由我们的驾照到75岁换到78岁。
1: 是。
0: 哦，这个部分可能跟我们，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做个分享的。
1: 啊，那可能会有长辈就一接到这个消息很紧张，想说哎，我是不是要赶快就要到监理所站去赶快处理一下换驾照，但其实这个是要收到了我们的通知书之后再去办理，对吗？
0: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同学好的，那我们可能平常会联系啊，其实奇怪，你怎么跟我都是同年纪啊，同年事的，奇怪，你有修点，我哪不会修点？哦，那我们年长者就是总是会比较较欢乐啦，哦，
1: 刚我无修掉，
0: 个无修掉，还是搞我遗忘了嘛，吼，他们就会很担心说，在道路上，那我这样子是不是会被警察开罚单呢？那其实我们假设说，有违规肇事的哦，这个部分可能让大家了解一下哈。我们70岁假设长辈有违规，就是肇事的记录，那我们现在是还要自费哦，
1: 自费，
0: 自掏腰包，然后到驾校训班去完成我们的实地训练，才可以核发3年的有效的一个驾照。
1: 哦，
0: 那这边刚好讲到这个肇事，我可能顺带一提啊，因为我们现在违规是从102年1月1号。我们就是台南市嘛，就是属于6都。那现在我们的违规其实已经移拨给台南市政就是交通局了。
1: 嘿，
0: 可是我发觉到我们的民众还是因为我们可能无缝接轨啦，所以交通局的一个办公地点还是在我们监理所在里面。哦，那现在我发觉到，因为我的位置刚好是在裁决中心的后面，那这个部分我刚好跟我们听众顺便分享一下。因为我发觉到很多人对这个就是肇事逃逸的定义哦，就是有一点比较不是那么清楚。那一般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停车场，那里面都停满机车，那我今天可能我刚好我要去牵车出来哦，那顺便可能不小心A 的 B 啊 A 欧多拜，
1: 我
0: 就倒车了。
1: 哼哼哼，
0: 我们那个美丽的主持人，你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
1: 那通常是不是应该还是要报警？然后
0: 对对对。不是把它牵起来哦，牵起来把它一弄好，那我就逃之夭夭了。这样会构成就是说无人员受伤或死亡。然后呢，你肇事逃逸哦。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可能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的哦，因为我平常也有在上大湾讲习。那很多我们的一个可能民众都是因为这样子来上大湾讲习。他们就说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改去 A 的，也不人员伤亡，也不理解，我哪知道卡住是什么人。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很重要哦，因为你这个要罚钱之外，还要吊扣我们的驾照，还要来上课哦。
1: 这个后果很严重呢。
0: 对，是很重的哦。所以这个刚好想到这个肇事的部分，就是可能跟我们听众哈顺带一提。但我就是反正你遇到这个，你就是把我报警就对了，报案。那你就不构成肇事逃逸。
1: 而且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呢，鼓掌。我之前去
0: 还蛮多的，蛮多的。
1: 我就有目击到有那个阿伯啊，他可能在邮局那边，因为车子很多嘛，机车，他不小心 K 到了别人的车，然后倒了之后，他就默默的把他就是
0: 走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有的是没有签哦，就直接给他就觉得说好像不是我弄的。
1: 哦，
0: 就这样走了。
1: 这样子是要违规的。
0: 刚好有，对，刚好就是说，可能我车主来了，他发觉到倒车之后，我的摩托车去伤到了。那是不是一定会报警嘛？那人家就会调调
1: 监视器
0: 的一个监视器。
1: 嗯，
0: 对，那你这样就构成肇事逃逸哦。
1: 哦，
0: 所以这个严重性可能让大家可能要了解一下。
1: 真的还好有监理资讯站。

0: 这个单元呢，因为股长您说您的位置是刚好都可以接
1: 中心的后面，
0: 对，
1: 所以我
0: 接触到很多民众，
1: 在违规十几年了、所以我对违规是相当的清楚、
0: 而且这个真的就是在生活中会发生的状况，
1: 对对对，那我们会忽略，我就觉得说哎啊啊不能受伤啊、啊不安啊吼，还是要慷慨的话啊，也不怪代志啊，一般我们的想法都会是这样子，可是这样子其实构成就肇事逃逸了。
0: 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长辈们大家一定要记得股长的提醒哦，这吼不谈开玩笑，这写构成违规、
1: 对对 对。
0: 好，那这个新的高龄换照制度，它就是希望说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检查跟教育的这个制度，让每一次的上路都更安心。咦，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聊聊的是无照驾驶，要来请教一下股长，是不是有一个四大重点的法则？
1: 对对对，我现在无照驾驶哦，其实我们今天下午就是开那个成人的无照班了。
0: 哦，
1: 嘿，因为我们那个同仁跟我说，哎、股长啊，下午各爱那个无照讲习哦。哦，我说哦啊，多少人？30个人。
0: 30个人 哦，
1: 其实很多，真的，我觉得数据是、
0: 啊
1: 而且就是我们成人哦。但我们现在无照驾驶，其实除了罚款之外，他要禁考。而且就是说，不是我驾驶人单纯去罚款这个金额，车主要连带
0: 都有
1: 责
0: 任了。
1: 对对对对，而且还要来上课。
0: 车主跟开就是开
1: 没有，就只有驾驶人
0: 驾驶人要上课，
1: 当场还跟你扣车。还有一个我觉得最严重的部分是，他还要驾照禁考一年，第一次禁考一年。
0: 哇，
1: 第二次禁考2年。我觉得这个会变成说一个恶性循环啊。我本来就可能我18岁可以考驾照，那你给我禁考19，那可是可能有时候可能我不得不，我可能要打工、我要工作，那我可能住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偏乡、那大众运输可能比较不是那么便利哦，所以这时候哦一个代步工具就出现了，叫微型电动
0: 二轮车嘛，
1: 微型电动二轮车。对，因为现在是这个是不用驾照，你只要满14岁 然后你有投保，然后有挂牌那其实是可以骑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没有驾照真的不要上路。
0: 真的，而且因为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应该我在家附近或者是我没有到很远的地方，应该不要紧吧。
1: 不要紧，不要多喝，不要睡，
0: 可能
1: 你没给我警察炸掉都紧紧那两万到边1分钟或是2分钟的车程。
0: 有时候
1: 就是因为这些侥幸的心态，可能被警察拦下来的。可是我觉得是发现是小事啦，是最怕是说可能严重造成你可能还排掉扣，你这台车完全是没有办法动，或是因为可能我今天肇事受伤了，那当然因为可能我就比较理亏啊，我没有驾照，然后去发生这样事故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可能伤害啊。
0: 对呀、而且一念之差可能有时候还会造成一些事故，影响到自己跟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1: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那我现在就大概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机车初犯的一个规定了哈。那我们第一次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没有驾照，那我们的驾驶人是罚18000，那车主也要连带哦。所以在这边还是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假设说你们名下有车辆，千万因为很重要，讲三次应该再讲一次，千万不要借给比其他的一个可能就是
0: 没有驾照的、
1: 就是朋友没有驾照的。可是我觉得啦，因为一般有时候你借给就是亲朋好友他有驾照，可是很难担保说他又不会会不会去借给别人对啊，这个有时候很难，
0: 是有可能哦，
1: 很有可能。第二那你安呢，你很难去判定说我的借你有驾照啊，我哪知道你没有办法去推定说这个你的朋友就是这样子你的摩托车再借给他人所以这时候你的车主就要连带去受罚。那第一次的时候驾驶人罚18000，车主也要跟着罚18000，那还要就是说禁考一年然后牌的部分还要当场扣车然后我们的那个牌要吊扣3个月。那汽车的部分我第一次就罚36000了
0: double 上去了吗？
1: 对对对对，那除了就是说驾驶人罚之外，车主也要连带去受罚。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 10年的累犯，然后但罚款是没有上限的。

0: 哦。那刑事的累犯就是有累积，原本的五年延长到十年哦。那到第二次的时候就直接罚36,000，摩托车就直接罚36,000了。
1: 哇！
0: 那等于是说乘以二，等于是一张无照驾驶也是要罚到72,000。
1: 哦，等于说只要每次就是你累犯，就是再加罚12,000吗？机车
0: 对，加罚12,000。
1: 哼哼哼，
0: 哎、哦欸，那第三次的才是加罚12,000。
1: 哦哦，
0: 那第二次的时候是直接乘以二哦，打包。
1: 嗯，
0: 哎、欸，那牌的部分是吊扣6个月，机车是吊扣6个月，嗯、那汽车哦就直接罚60,000了，等于是乘以二。
1: 哼哼，
0: 哦，一张无照驾驶就是要120,000了。
1: 哇、
0: 哦，那大型车哦，这个罚金额更多哈、哦。嗯，48,000，那八乘以二就16,000。
1: 16,000，哇！
0: 哎、欸，那牌的部分也是吊扣6个月。
1: 嗯，
0: 那假设我十年内第三次以上的话，每犯一次就是罚款是晚上累加无上限。
1: 嗯，
0: 哦，就是我前世的金额，比如说是机车是36,000再加12,000，那大型车是加24,000，机车跟汽车都是加罚12,000啊。
1: 嗯，
0: 那我们大型车是在加罚24,000。
1: 那这样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不要违规吧。听众朋友们，对呀，
0: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认定说，
1: 嗯，
0: 哎，我单纯没有去考驾照就叫无照，哎，不是哦，我今天驾照吊扣期间，我今天驾照注销了，哈、哦
1: 嗯，
0: 那这个都是属于无照，
1: 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0: 对对对对，嗯、我驾照吊扣期间也不能去开车骑摩托车、嗯，那这个部分我可能再跟大家讲细微一点呢、啊、哦，比如说一般我们的驾照。我不想我们美丽的主持人你有几种驾照、嗯、
1: 我有机车跟汽车的
0: 汽车、哦、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好，
0: 假设我今天机车驾照吊扣从今年的1月1号吊扣到12月31号机车哦，那我能不能再骑摩托车上路？
1: 不可以，因为我就是没有驾照了。
0: 对，那我现在我只能怎么样？
1: 我现在只能够走路吗？
0: 开车啦，开车
1: 哦，开车
0: 你只能走路哦哦，不是不是，你还能、哦、因为你有两种驾照啊。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有汽车啦。
0: 对，不对、哦、你要走路我也不反对，可是这个天走下去应该会满头大汗、
1: 嗯哦、我忘记我还有汽车的驾照了。
0: 汽车，对，那假设说你今天你忘记了，我可能哎很方便，我刚好要去 Seven 买个饮料，
1: 嗯，
0: 那我就不小心骑摩托车出去了
1: 啊，
0: 那被警察拦下来、嗯、那我的机车驾照会怎么样？
1: 我的机车驾照就会直接被那个在吊哎吊扣，对不对？
0: 吊销，
1: 吊销，
0: 吊扣跟吊销哎、嗯、差别很大哦。
1: 嗯，
0: 吊扣我骑满，我只要乖乖的安分守己，那个手法，我不要在吊扣期间被抓到，其实我的驾照可以是安然哦，就是退出哦，我、嗯、就跟我还是拥有我的驾照哦。可是假设我在吊扣期间当中，我当场被警察抓到的话。哎，我的驾照就怎么样
1: 啊？这样就吊销了，
0: 吊销了哦，啊，吊销未来，
1: 我就要再等
0: 时，
1: 哎，要重考呢。
0: 对，那不是说我吊销之后，
1: 嗯，
0: 哎，我就马上可以考哦。你要看到吊销，一般是一年嘛，
1: 嗯，
0: 那一年之后才可以再重考哦。
1: 哇，那这样子会生活很不方便呢。
0: 对对，很不方便，很不方便。哎、嗯，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我们听众朋友顺带一提的哦，这个吊扣跟吊销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
1: 哦，我真的觉得鼓掌太棒了，因为每次鼓掌都会灵机应变的考题一下，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回答问题，说不定有人也是有这个盲点。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听众会就是得到更多的一个可能资讯呢、啊、
1: 是所以说现在的驾照真的不是像大家以为的哎，考过之后呢你就永远都可以有效，这安全都是一辈子要遵守的功课。
0: 对对、嗯、那其实我们的驾照就是因为我们不遵守交通法规、嗯哦、我今天去酒驾，我今天去可能哦，就是乱骑车、乱开车，哈、哦，导致一些违规的行为产生，
1: 嗯，
0: 然后我的驾照才会变成演变到可能后面的一个就是吊销、注销。
1: 是，哎，而且股长是不是还有一项车主不能够忘记的，就是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哈、嗯哦。我觉得强制险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哈、哦。
1: 嗯、
0: 那我觉得强制险现在我们一般摩托车你没有投保。就是先罚1,500了哦。
1: Oh.
0: 那我们的强制险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大家再顺带一提的哦。Hey. 我们以前是针对，就是说进行举发。什么叫进行举发？就是不是被当场被警方拦查下来的，就是我被照相、拍照、科技执法。
1: Hmm. 哦，
0: 反正就是不是被当场警察拦截下来的，这就是叫进行举发。那进行。

0: 依据他的违规，我们就是会可能会进来案件进来，我们会比对我们的一个可能在电脑里面有没有投保的记录。
1: 哦，
0: 没有的话，我们才会去抓档，才会寄发我们的违法强制险通知单，才会被开罚。那现在不一样的哦，哦，我只要我。

0: 纸式的一个跟电子式的一个保险卡。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就是可以了解一下说，我的保险卡哪时候到期的，或是可能你联络你的保险公司说，我假设说那个逾期你要主动通知我，或是说逾期之后你就马上帮我续保，那通知我跟交管，这是类似一个可能，就是一定不能让它断保。你断保的话，很多人跟我说，那我今天断保了，那我赶快去投保。这个时间，譬如说今天好了，我今天被取发会戴安全帽，那我这个摩托车刚好是断保，我没有投保，我再赶快去投保。
1: 不行，那现在要不要发？它中间会有一个空窗期。
0: 对，空窗期。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违规的时间跟你投保的时间，有没有相符？那没有的话，今天还是会被开罚。不是说，我知道我已经就是断保了，那我再去续保。因为我们这时间点就是没有办法去衔接的话，还是会就是开立我们的违反强制险通知单。
1: 是，而且强制险之所以强制，就是因为它不是你想保就保，不想保就算了。
0: 对对，不管你要不要保，就是一定要投保。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摩托车是1500，那汽车的话是来到3000块了哦。
1: 好
0: 所以这个金额算是蛮高的哦。那假设说我今天可能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了，那这个金额更恐怖。它是9000块起跳哦。
1: 哇，那所以
0: 那我们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是750块，750到1500元。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再跟大家提一下啦哦。我们的一个就是以前的一个强制险的理赔，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最高已经提高，以前是200万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是最高提高到300万。
1: 300万哦，
0: 300万。这个部分应该很多我们的听众应该是不是那么清楚的。
1: 好，
0: 所以我们单人最高的一个给给付总额就是以前是220，现在可以最高来到320。
1: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就是真的别忘了确认一下你的强制险是不是在有效的期间，相关的权益都不要漏掉。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新营监理站的立敏股长，帮大家一次搞清楚这些交通相关的规定哦。感谢股长。
0: 好 ，OK，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也期待下一次的访问哦。
0: 好 ，OK， 好，拜拜。
1: 好，股长，拜拜。
0: 啊，拜拜，拜拜。
2: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3: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4: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到40公里，其中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305.5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新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新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新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2: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1: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2: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3: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化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1: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5: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6: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4: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5: 哇塞，这么强哦！
4: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6: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4: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5: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6: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4: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9: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8: 哦，是变好了吗？
9: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8: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9: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8: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9: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8: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那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9: 蒋

0: 台，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1: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每次听到苏芮的歌曲都会有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姜还是老的辣。而且啊，听他飙高音都很过瘾，因为非常的稳定，然后充满着肺活量的感觉。刚才这首轻快的作品就是爱就这么来。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8，我是 Kiki。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哦。感谢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们，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好，目前呢车多的热点在哪里？请注意哦，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南子，还有高雄的中正路出口都是车子多多。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以及高雄的中正路出口都是车子多多，还有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歌舞湖尾到西螺，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歌舞兰后尾到西雷，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目前车速是低于40公里。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提醒大家了，如果说利用到这个路段车流量大，还是要请你记得保持耐心，够注意前车动态哦。而且我刚才帮大家巡视了一下，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目前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的雨势有比较缓和一点点，然后南投彰化的是阴天，而且刚才西螺还有一度太阳露脸，不过这个天气是不稳定的，雨说下就下，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雨天开车的 SOP。 记得哦，下雨的时候咱得爱赶快打开列大灯，够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而且现在虽然是一个降雨的空档，可是路面上呢，因为先前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湿湿滑滑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那在路面上的障碍物也是要做个提醒，国一北上在305.5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请小心，因为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一北上305.5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外侧车道，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另外呢，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好，哎 ，OK， 来我订正一下，是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好，我们最近每天都有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这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施工封闭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做提醒。那以及国一北上在318到317公里之间。

间接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做护栏拆除的工程，还有国三北上的294公里，好，这边呢是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316到312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地磅站，在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的是路面整修工程，也是要请大家你也走这里务必我们得循序渐进哦，因为目前是剩下外侧可以通过，还有国三南下在378公里中寮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把这些施工的路段整理给你们做个参考，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要接近施工地点的时候紧急刹车哦。那目前在台南市中西区的开山路，从树林街到大同路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塞的，在我们台南市的中西区开山路对树林街到大同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子很多，而且呢一度是有呈现了定点不动的状况，车速是低于10公里，一样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还有你的适当安全车距。

这首歌曲是 NCT Dream 带来的 Rains in Heaven， 那唔那是天堂有雨哦。气象署刚刚也有针对了新北市还有桃园的大溪、八德、龙潭、平镇跟复兴区，以及新竹还有苗栗地区的靠近山的区域哦，发布了大雷雨讯息。这雷雨呢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好，会持续到大概是四点左右，所以我们也是有北部的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一样是提醒大家哦，最近出门的时候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有开车当然就是要打开你的大灯，够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准没错，还有就是要收听警广，这样可以掌握方向，也让你可以在下雨天保持心情的干爽。国一南下目前在冈山交流道入口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处理当中。国一南下在冈山交流道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呢占用了路肩在做处理，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过。另外是在台南市的关田区抵达关田家市道165跟市道171线的交叉路口有车祸发生哦，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有发现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想要做个回报，也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好，再来补充一下，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南北上的 305.5 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一北上 305.5 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做个提醒哦。还有国一南下在266-271公里之间，也就是嘉义到嘉义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那因为会有工程车还有施工人员移动进行清扫当中，所以也要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哦。我们可以走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国一南下266-271公里之间嘉义到嘉义系统路段现在内侧车道有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也是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过。准备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会诊，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会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括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3: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2: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

0: 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她把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给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妇人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也阻断了被诈骗的风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图措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5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3: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2: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像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且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0000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刑，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3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只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的

0: 纤纤玉手哦，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哦，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0: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1: 哦。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0: 这个可能要哦。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0: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0: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这一首非常热血的作品，慷慨激昂的来迎接一下新凯。这一首歌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你今天怎么？声音这么的有磁性，很沉稳。
1: 应该是还没开嗓，
0: 不是要配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吗？
1: 哦，这个应该是要在深夜时间，在以前的时候，对不对？
0: 你不要这样，这不能开玩笑。这个月份我们都要小心。
1: 对，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可是经过我们分台长的严选，他每天都会帮我们非常用心的挑选。今天要来提供什么样的资讯给听众朋友？
1: 对，

0: 没错。
1: 好，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0: 他今天突然问我说，新凯你去过民雄鬼屋吗？
1: 他问错人，他应该问我。
0: 然后我就说没有欸，但我知道他好像变成是一间咖啡厅。
1: 对，他现在是一个景点。
0: 哦，是。
1: 欸，你知道吗，在我小时候，因为我念的国中就在民雄鬼屋的后面，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去大家同学揪一揪去探险，甚至因为我念的是算基督教学校，所以他不太 care 这种就是鬼神啊什么的，所以也会有我学校的老师，大家英文老师就会组队带我们去那边做一个双语探勘呢。
0: 那
1: 你现在是傻眼吗？
0: 不是啊，你们基本就算你读的是学校的宗教跟现在这个是不太 care 这件事情的，但是你们家人不会 care 吗？
1: 啊，因为我爸妈那时候因为这学校就带去了，他们也不知道啊。
0: 哦，OK，
1: 来不及知道。
0: 对，因为我在想，即便你读的学校是基督教学校哦，那但是就算你因为你家里的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比较这个思想比较对比较 school 的，对，就是那可能也会想说。欸，你当麦奇的麦奇嘛，对不对？
1: 对，但因为这个就是学校安排的一个类似
0: 户外教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哦，是要到这个地方去啊，这样。
0: 那你们之前在这个学校也会疯传这个鬼屋的一些形形色色吗？
1: 有，会有很多乡野传奇故事
0: 哦，
1: 比方说员外啊，
0: 员外，
1: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三层楼高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巴洛克，对，巴洛克式的洋房建筑
0: 是，
1: 就是很像那种你在台北的大道城啊，或者是
0: 我知道，
1: 对对对，老街上会出现的很复古华丽的那一种风格。
0: 传说的员外，员外不要，
1: 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语无伦次？你这样，我要退你通告。没有，他这个。就是民雄鬼屋它其实就叫刘家古厝，它是在1929年的时候新建的，如果根据分台长帮我们整理的资料，然后因为它当时候啊，刘家你知道在民雄刘氏是大姓，有很多就是 key 爸的朋友如果是姓刘的都是那种
0: 大户人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家财万贯，
1: 我不知道有没有万贯，但是千贯应该是有，
0: 是我知道那个柳营这里也是刘家很有名的，就是都是有钱人欸，
1: 对，就是有蛮多那种在地的士绅这样，都
0: 是
1: 姓刘。
0: 好，那我知道了。
1: 对呀，
0: 目标已经锁定。
1: 锁定谁？
0: 就是没有，只要我认识姓刘的，不论如何都要跟他变成好朋友。这就是我的目标。
1: 请各位刘氏乡亲小心哦，有位失信的朋友。好，那这个刘家古厝，他就是因为在日治的时候有被美军扫射，而且还一度有短暂的提供给军方人员居住，然后后来呢就废弃了嘛，所以人去楼空，在那边就整个像树啊，还有就是荒草都长得很高，所以就有很多的传闻呐，
0: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这边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故，而是只是以讹传讹的方式，
1: 到底是不是有真实的事故，这个是无从得知，但是因为有很多口耳相传的乡野传说，
0: 是，
1: 比方说在晚上就会有听到有枪声啊，或者是有那边有一口井那个时候去校外教学就有同学跟我说就是不能够太靠近那个井，
0: 有人会招手
1: 之类的，
0: 哎呦，
1: 对对对对，就是让他有多了一些神秘的面纱，也吸引了很多人。你知道吗，像我就是没有胆子的人，
0: 我
1: 就很怕，
0: 我也是，
1: 对，可是我有同学就非常喜欢这一类的探险，他们就到处去
0: 有去这个地方探完险回去有分享吗？
1: 你是说分享他们的经验吗？
0: 对啊，就是有看到什么或者是听到什么？
1: 没有，就其实因为可能真的大家都是人很多，因为我们是一整个学年的同学们大家一起一整个班级去的这样，还是因为人气太旺盛了，
0: 对，他们都被无形的都被有形的吓到了。
1: 我是不知道啦，这个无从考究。但是刘家古厝它曾经是全台票选出来知名的四大鬼屋还有十大鬼屋的第一名 Number one 万万。
0: 是，
1: 对， 你等下你问你今天如果问我要跟番台长说就是你对他挑选的话题好像兴致缺缺
0: 没有，因为我其实不

0: 太能够理解说、嗯，既然不是一些重大事故的地点、嗯、那就是因为在大家这样子人云亦云的或者是以讹传讹的方式把这个地方形容成一个鬼屋、
1: 嗯
0: 到这个惊奇的感觉或神秘感我就不觉得有这么重了、
1: 嗯、哦，其实他后来因为有咖啡店嘛开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加上说他也变成了一个一度是真的很热门的观光景点、嗯、有很多的人会特别来这里朝圣所以就是也许就是也没有像一开始那种比方说断垣残壁啊、哦、然后整个这样荒草蔓延那种感觉
0: 嗯嗯嗯还是有在维护就对了
1: 有整理一下
0: 现在已经变成网红打卡景点了
1: 对啊因为之前我真的有外地的朋友来嘉义的时候就跟我指明说哎、哦欸，我为什么要去民雄鬼屋喝咖啡
0: 哎、欸，我觉得我也应该找时间去体会跟看一下这个地方了、嗯
1: 嗯、可是你就是看起来你好像会无法承受
0: 晚上不要去啊就是 白天的时候去嘛、嗯、对，
1: 去探险一下嘛
0: 那白天去喝个咖啡还算探险吗、
1: 嗯、而且你知道吗他就是之前还有拍同名电影哎、欸。
0: 哦，叫做
1: 民雄鬼屋、
0: 哦、我以为要叫做刘家古厝嘞、嗯、
1: 没有哎、欸，他可能想说现代一点所以民雄鬼屋、
0: 哦、是
1: 对但是他就是一度还有因为人太多了因为也是有人看了电影之后去打卡嘛、嗯、朝圣
0: 对
1: 所以人多到还说诶这边是像夜市一样吗这样对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可能热潮比较消退了所以诶那所以分台长今天特别挑选这个题目是
0: 我在想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昨天刚好是七夕嘛、嗯、七月七号又刚好适逢农历七月、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想哎、欸，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在这个月份有关的一些话题、嗯
1: 嗯哦、如果是七夕的话不是应该挑选一些浪漫一点的吗
0: 昨天雨下得很严重、欸、就是牛郎跟织女、
1: 嗯、哭得很惨
0: 哇真的是有够甜的、啊、
1: 太想念对方了今天也持续在哭
0: 真的
1: 可能因为七夕过了所以要各分东西、
0: 哦、对昨天见面的时候是高兴的哭、
1: 嗯、
0: 那今天是离开分别的
1: 难过
0: 的哭对、
1: 嗯欸、那你昨天晚上有什么行程吗
0: 昨天晚上有啊盐酥鸡啊
1: 你吃咸酥鸡啊
0: 对然后配一部电影、
1: 嗯、配什么电影民雄鬼屋
0: 我跟你讲没有我昨天配那部电影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看的是一部印度的电影
1: 哦
0: 对那下节目我们再聊那个不然会有商业的行为会不会有这个商业的
1: 应该不会因为我们刚才都介绍了民雄鬼屋了
0: 好简单说一下我昨天看这部电影我真的觉得是我少见的在近两年看到的电影当中我觉得算是蛮有记忆点而且我觉得不错、如果以分数来讲的话100分是满分的话、我会给到80分
1: 哦你的星凯指标吗
0: 对
1: 80分很高、欸、
0: 算高了
1: 嗯，
0: 对因为他这一则电影主要的叙述是说呢是一个也是警察
1: 嗯，
0: 他是一个队长然后呢他是在比较淳朴的印度的一个
1: 乡野小镇吗
0: 对、那他们呢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有一些像是种族会比较优越那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比如说他们同族的人不能够跟外族的人结婚
1: 哦对对对
0: 那一旦结婚的话可能他们就要被活埋
1: 因为在印度比较偏僻算是偏僻的地方其实都还是有蛮多他们的当地特有的一些习俗
0: 对
1: 包括像种姓制度
0: 对
1: 我那时候真的很吃惊哎，就是在这个现代的社会
0: 没错
1: 对还是有这一些习俗在持续的进行中
0: 对而且活埋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最后呢这一则电影的 ending 我直接破梗就是因为他爸爸他受不了他的小孩跟外姓氏的人结婚、
1: 哦、
0: 然后私奔他最后居然把他那个儿子活生生的
1: 亲手哇欸这个你很适合搭配今天的话题分享、欸、
0: 而且他的大儿子是警察是队长他的小儿子就是私奔的那一个、
1: 哦、
0: 结果他爸爸就去找到那个小儿子把他给
1: 就是处理了这样
0: 亲手处理他儿子那他大儿子发现知道他爸爸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也把他爸爸带到荒郊野外砰
1: 什么是这样子处理不是依据法律
0: 没有然后呢
1: 来制裁爸爸
0: 一把火还把它全部烧光
1: 哦所以这部电影他想要探讨的是什么
0: 基本上他的大

儿子是一个不会依循传统、嗯、就是说我这个框架把我框架住、嗯、是一个知识分子、嗯、他觉得说不应该有这些、所谓的只能跟 同族的啦、嗯、或者是说不能够跟跨越种族的这些人来交往、

0: 子会天人交战，然后想说到底是要就是 cover 爸爸，还是说要把他依照法律来制裁呢？但我没有想到
1: 施行正义。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因为他们那个村那个地方的习俗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爸爸也是依据以前传统的处理方式去处理他的儿子。
0: 最近我跟 K 爸 K 妈在看的一部戏，我们昨天也是讨论到这件事。当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因为长久以来在当地是这样流传下来，反而变成了合理化，大家都认同的价值。可是那明明就是
1: 不
0: 对的，
1: 对的，没错。
0: 对呀，我们也是在讨论这件事。
1: 是，当我昨天看完之后，我在就是晚上在要洗澡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岛国，但是呢，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多元，我们的包容性都是这么的高，我真的很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开心的事。
0: 哇，原来这个最后要带出的主题概念是这个啊。
1: 没错，我觉得现在目前听到广播的朋友应该也有这种想法。你就是在这么多元这么包容的环境，你才能够畅所欲言嘛。
0: 而且有时候看到了，比方说在很封建的社会风气的地方，或者是有很多让你觉得啊好不可思议哦，怎么在2026年还是有人这样生活，
1: 就是这样子，
0: 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就在这个明天会更好的氛围中跟大家说拜拜。
1: 是
0: 而且你没有讲电影是什么名字。
1: 就略过了，大家大概知道这样就好了啦。
0: 是很不能说吗？怎么这么神秘？
1: 对，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架构啦。大家有空的话再去。是印度的电影，
0: 所以我只要搜寻印度施行正义，然后这样就找得到吗？
1: 说实话我完全忘记它的片名。
0: 原来是因为这样哦。
1: 对
0: 早说啊，
1: 有一个什么交叉的就对了。
0: 太好笑了，我想说奇怪到底为什么这么的不能
1: 够，我怕我不能完整的说出他的片名。
0: 原来如此，
1: 对，有一个交叉的就对了。
0: 好，那没关系，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知道的话就
1: 好私讯那个 Kiki， 然后明天我在节目里面衔接的时候再来公开一次。对对，
0: OK OK， 好，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大家咯。
1: 好的，待会见哦，
0: 大家明天见，拜拜。我们要准备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了。
2: 你是我的 beautiful girl，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
3: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内湖交流道南下232公里过西螺，先前占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西1.1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0: 部分在台九甲线双向 0.8 公里新店路段有落实，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是蜘蛛人，
2: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3: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2: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3: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2: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3: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2: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4: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是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呢，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花莲发布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在24号之前，由于受到大气的不稳定，要留意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那十八号轻度台风沙德尔有机会增强为强度台风，到底它最后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会持续的观察。今天呢，在台南、高雄、屏东跟恒春以及花莲县都有机会在傍晚的这段期间持续有降下大雨的机会。好，在出门在外的朋友遇到下雨路段呢，记得放慢车行速度，同时呢必要时拉长跟车距离，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还有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接下来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看到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都是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车流有变多的路段。另外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国道十号东西向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6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不论您在哪里，注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之外，也要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更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戴佩妮、吴克群合唱这一首《念念》。

0: 10号往西，也就是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呢 1.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小货车，还有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 1.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大，提醒大家经过小心留意了。
1: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0: 好，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师大队的交通组警务员林彦宇，林警务员来上线喽。警务员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2: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是这个礼拜一下午，在我们大队的辖线，就是下营路段，国道一号下营路段的一件死亡交通事故。
0: 哦，听起来有点沉重那这一起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生，跟影响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对，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报告，大家如果在那个时间点有上一些社群软体的话，其实还蛮多影片在上面流传的。那这个状况是这样子，有一部营业办连结车在行经这个，在礼拜一下午1点多的时候行经国道一号下营路段，那疑似因为左前轮爆胎失控，那这台车因为它的左前轮爆胎之后，它原本是在外侧车道，那因为左前轮爆胎有车道偏移的状况，那又最后冲向了内侧护栏，那撞击了内侧护栏，那车辆翻覆在中央护栏上面，中央分隔岛上面，车上呢，它车后面载运的是一个槽体，就是一个载运化学物品的一个槽体，那这个化学物这个槽体撞击之后有破裂而且渗漏的状况，那它里面载运的化学物品呢是个双氧水，所以现场的状况蛮混乱的。因为它驾驶撞击了内侧护栏之后，槽体又翻覆，那驾驶其实是受困在车室里面，就是受困在驾驶座上，但因为撞击的力道非常的严重，所以它现场就有脏器外漏的状况而死亡。那我们接获通知了之后，就立刻派员到场处理了。
0: 对，听到这里，我们觉得有点，当天其实也是这个一直到我的时段都还在处理这个事件。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令人家觉得很不舍，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如果今天这个轮胎没有爆胎的情况之下，其实就可以让这个事件有所挽回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是不是要接下来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要避免事故的发生，基本上你在车在路上走，轮胎就等于是你的脚，你的脚如何来保护它，并且让它安稳的踏出每一步，才是让大家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来的要件，对吗？
2: 对，没有错。今天会特别跟大家讲，就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那我们国道上其实来来往往车子很多，尤其现在大型车辆真的不少，在我们南部路段的地方。那依据统计，113年的部分，在国道大型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因为车轮脱落或者是爆胎这样子的事故案例的话，其实是在大型车的交通事故的主要噪音的前5名。好，主要噪音的前5名。那大家也知道，车辆它的脚就是轮胎，那如果说发生了这个大型车它的爆胎的时候，那因为大型的载重车它的车体重心比较高，它的操控跟它的大车的性能不像小型车这么的快速，那再加上呢，其实大车它的视觉死角蛮多的，如果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的路况，然后又一个不小心又一个爆胎，那其实真的发生事故之后的风险比小型车大很多很多。
0: 嗯哼，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您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既然要知道要这个提高自己的安全性，那也知道说大型车辆的一个安全性，当然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包

0: 包含像是视野的死角之外，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开车之前就应该先来检查你的车辆的状态。那当然不可能说在开到一半的时候你才去说啊，不然我检查一下我的轮胎好了，不可能这样子。所以说在出发前是不是要请这个我们的警务员跟大家先讲一下如何来检查你的车辆呢？
1: 对，其实基本的我们大型车的职业驾驶大哥们应该都很清楚，在出车前的轮胎其实蛮重要。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有几个检查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胎纹的深度。那胎纹的深度，我们每个轮胎都有一个叫做轮胎的胎面的磨损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你自己的轮胎是不是已经到一个磨耗指示点了，如果到的话一定要赶快做更换。那第二个就是你车辆车胎的胎压，车辆轮胎的胎压是不是正常，那如果不正常有减少的时候，那可能要把它补足，如果有超过的话，那可能把它调整到适合驾驶的一个状态。那第三个是轮胎要定期来做一个对调的一个动作，让它的磨耗可以平均的做一个耗损，不会说有哪些轮胎可能是有状况的，但是你没有做定期的一个调换的时候没有去发现，让它可能单一轮胎会比较严重的耗损，那可能就会一个不小心就有爆胎的状况。那第四个就是你的轮胎是不是已经超过使用年限了，因为有些轮胎它可能看起来好像还好好的，但是它的使用年限可能已经5年10年了，但是其实因为橡胶的东西它还是会有一些老化的状况，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它轮胎的一个使用年限。
0: 嗯，
1: 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胎壁轮胎的旁边是不是有硬化或龟裂的情形，硬化龟裂的情形。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大型车常常的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请载重车辆，我们的这个载重车切勿不要超载行驶，也就是我们载运货物就是依照车子车辆的合重来做载运，车辆的合重来做载运，那你的货物呢最好是要平均放置在装载的这个位置上面，平均放置，那在行驶的时候严密覆盖，那混扎牢固，这样子才是对轮胎一个使用上最好的一个方法。
0: 没错，刚才我们的警务员呢燕宇一直跟大家做提醒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开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包含你的物品的放置，还有应该捆扎牢固的，或者是应该覆盖完整的，都希望大家在出发前就应该做好这些的一个检查的事项。但是总是有可能会在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真的不幸轮胎爆胎了，应该如何来应变才能够杜绝危害的发生呢？
1: 这个时候呢请驾驶人务必要冷静，不要急踩刹车，我们把油门放开减缓速度，那这样抓紧你的方向盘，开启你的危险警示灯，你就三角警示灯号，那慢慢的让车辆可以滑行到路肩。那如果说你的车辆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了，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利用车体去靠着内侧车道或者是靠着外侧护栏来做一个摩擦减缓速度的一个动作，而且同时把速度降下来避免车辆翻覆。那车子如果已经可以停靠紧急停靠在路肩的时候，那请驾驶人务必要下车到车辆后方的50到100公尺树立车辆故障标志，那警告后方的来车，并且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利用交通局的免付费电话1968，请交通中心派拖吊车把车辆拖到安全处所，把车辆拖到安全处所。那在等待的这个时间点，请车辆上的成员都要下车，到车辆的下游护栏外，那做一个安全的一个防护，就是看一下你的后方车辆来车的一个状况，不要呆呆的坐在车上，有时候坐在车上你不知道后方车辆是不是有可能另外一个状况走路肩或不小心刹车不及然后变换车道不当有可能去做闪避撞击的动作。那最后我会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换备胎， 好，因为其实现在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其实蛮密集的，

0: 那脱臼车也蛮多的。那你自己平常没有在更换这个备胎的动作，其实我们的动作是相当生疏的。
1: 对，
0: 你要自己找备胎啊，你要自己找工具啊，你要自己去做更换动作，这些都是一个很生疏的动作。
1: 嗯哼，
0: 那你在注意这些动作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小心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危险状况之下，也就是说，哎，你可能什么时候跨越了车道，
1: 对，
0: 之后可能没有注意到后方的来车，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危险。那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就是请高工局的这个合约拖吊车，那帮你调离开高速公路之后，到安全处所，我们再来处置这一个轮胎，这样对你的生命安全最大的保障。
1: 真的，生命无价，不要跟一颗轮胎的价钱或者是脱掉的价钱在那边觉得三心两意，你的生命没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那刚才是谚语，刚才有提到说呢，在爆胎的当下，请所有的用路人一定要记得要冷静，不可以急踩刹车。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一旦发生任何状况，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射的动作就是要去踩刹车，最主要就是希望说赶快的把这辆车停下来或稳住它。那为什么您刚刚有提到说不能够去急踩刹车呢？是不是跟大家来再讲一下？
0: 因为其实车辆轮胎爆胎的时候，它车胎内的空气它已经是快速的一个泄漏的状况，那你的轮胎跟轮圈之间是会有松动的，那这个时候刹车，你的轮圈是会被迫停止的转动。但是轮胎呢，它因为惯性状态还在打转，那严重的时候它的状况，因为它可你不可能同时间，比如说前面两轮同时爆胎，或者是后面两轮同时爆胎，可能只有一轮爆胎。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车身可能会因为你轮胎的不平衡，所以它车身的倾斜晃动会变很大。那这个状况之下，再加上你踩刹车，方向盘一个不小心做了一个方向的打转，就很容易会造成车辆的打转或直接翻车。
1: 哦，原来如此。那您这样说起来，大车因为它的轮胎更大，所以说它的高低差更大，当它的轮胎爆胎的时候，它的影响程度往往会大于自小客车，对吗？
0: 没有错，尤其大车它又载重的时候，
1: 对，
0: 其实它的重量本身就比小客车重很多，
1: 是，
0: 所以大车的危险性真的很大。那我们会建议大型车真的要注意你的轮胎，不要等到你的轮胎真的很，比如说已经磨耗到不行，或者是有些大车的驾驶大哥们，他们会觉得啊，反正他爆胎之后我再来换轮胎，好像这个爆胎之后就没有再下一次了。
1: 真的，人的生命真的没有机会让你再重来。好，那我们刚刚基本上都是柔性的来说明，还有宣导跟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要用比较严谨的方式，也就是说，当你如果说在国道上面出现了一些状况，我们就会有罚则了哈。接下来罚则的部分也麻烦你跟大家来做个提醒一下了。
0: 对，其实在处罚条例里面都规定哈，那像第31条里面就规定到，汽车驾驶道路车辆机械设备附着物不稳妥脱落的，那这个部分是会处罚驾驶人一般道路的是部分是处罚驾驶人1000到6000元的罚款，那高快速公路的部分呢，驾驶人是3000到6000。好，那这个部分会费用真的不少。好，那其实像我们在高快速公路管制规则里面也有规定到，那我们车辆在行驶高快速公路之前，应该妥善检查车辆，行驶中不得有车轮、轮胎、胶皮或者是机件脱落。好，那或者是轮胎韧一点的胎纹不足的状况，这个部分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一样是处罚驾驶人3000到6000元的罚锾。好，那其余的还有一些是客车的部分，好，游览车跟客运车的部分也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不得使用翻修轮胎啦，或者是转向轴的轮胎不得使用翻车轮胎，这些部分好，都是有相关的规定。那其实这些规定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自己车辆的一个轮胎安全，为的也就是希望大家的生命都可以在驾驶的时候有所保障。
1: 好，基本上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之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

0: 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交通组警务员林燕宇林警务员跟大家做呼吁跟宣导，也希望大家呢把这些资讯吸收进去，当状况发生的时候，你至少知道该怎么来处理，也希望大家最大程度确保自己跟所有用路人的安全。再次感谢燕宇的分享哦，辛苦了。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拜拜。
1: 拜拜。

1968即时的网图，看一下国道10号壬午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落在50到7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双向落在60到70公里。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1号的路竹往高科，高科往路竹，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现在整体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新化系统、关田系统一路来到水上系统，还有到了古坑系统，沿线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以及嘉义系统一路来到云林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但呢，补充一点，国一北上西螺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车多，平均不到80公里，持续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北斗到园林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待会呢，我们在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两小时改为三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将在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问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两小时增加为三小时，前两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三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一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逸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3: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八点拉到晚上的六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七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2: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两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保七总队与环境管理署

0: 入新社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竹县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七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监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一万立方公尺，涉案超过十人，苏姓竹县等人遭依法起诉。
1: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一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竹县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竹县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0: 保七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知名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指欠，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58岁本名郑坚克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验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4: 你有打算认罪吗？
5: 有觉得委屈吗？
3: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验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降雨时间长，有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宜花地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在午后的北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整天天气都不稳定，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各地在不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31至33度，南部大概是在28至29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稍微闷热一些，还是要留意温度变化，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的原因，在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而在上述区域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370公里的海的距离，那未来的强度有持续增强，不排除到中度台风以上，甚至到强烈台风，预计下周三左右接近琉球群岛的情况，它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些，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游学员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点36分，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据报呢，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 1.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这个路段呢，平时车流量就非常的大，现在又加上这一起多车的事故，请大家经过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10号往西 1.1 公里过顶金，外线车道有5辆车的碰撞事故。另外呢，在国一北上 263.8 公里，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个纸箱掉在这里，已经通知公务段来进行检除的动作。国道一号上坡，国道一号上坡，2百63.8

公里，中外车道之间有一个纸箱啊落地的车，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张雨雨一直下。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3，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哦。提醒您，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也就是旗山往高雄的方向，指标呢在 1.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小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十号，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在 1.1 公里过顶金系统。咱拄只要拄阿要讲的时阵吼，讲收到百度的消息啦。在即个国道十号往西 1.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道大客车、加自用车三台，搁一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即马已经接到百度的好消息。国道十号往西 1.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五辆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由于这个路段呢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哈。那也事故排除会有一些时间来疏解这个车潮，所以说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今天呢在南部部分还有接近山区哦，都是雨势不断，但我刚看了一下园林的路这个天气状况，因为透过监视画面哦，看起来园林这里天气不错呢。整个台南哦，今天南里挡都冷哦，整天都在下雨。好，提醒您记得遇到下雨路段呢，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有路控记得报警讲0800-000-123。

0: 园是嘉义市的路况。
1: 好的，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1，一起来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警员侯天明。天明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麻烦你了。
2: 好好，那现在嘉义市上下班现在是暑假时间，上下班时间垂杨民族林森西中校新生主要干道车流比较多，然后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然后林森西路靠近火车站那边，那有在施工那个人行道的施工啊，所以请听众朋友行经那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好，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哎，天明，请留步一下哦。想请问的是，现在嘉义市有刚好在热吼？
2: 基本不啊，刚刚有下，现在有停了。
1: 已经雨停了，但是呢，
2: 东区这边的西区我不知道。
1: 好，提醒大家齁，遇到下雨路段，如果即便是雨停了。

0: 天雨还路面还是湿滑的，
1: 是
0: 速度还是比较过快了哈。
1: 对，
0: 好，感谢您哦，辛苦了。
1: 好啊，嗯，谢谢，
0: 拜拜。先前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 1.1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车流量还是蛮大的，需要时间慢慢消化，经过请留意。另外呢，国一北上 263.8 公里两个车道，也就是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一个纸箱，我们通知公务段来处理，经过请留意。

0: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是下午的4:5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

0: 基本上呢，大家大多是双薪家庭，因为呢，现在工作呢，如果只是单靠一方来支持整个家里的经济的话，可能都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说呢，大多的家庭会选择双薪。那公立幼儿园的延长照顾，大家应该会蛮有兴趣的，对吗？教育部呢，过去补助两个小时，今年九月开始要延长到三个小时了，让公幼有更多的资源来回应家长的托育需求。不过呢，这个台湾教育产业工会认为，人力不足问题还是有待解决的。由于公立的幼儿园下课的时间比较早，通常呢是下午四点钟，让双薪家庭觉得很不方便，尤其是上到一半可能会还在开，但是小朋友要放学了，这时候呢到底谁要请假就会变成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那近年来呢，这个教育部也透过补助让公幼开设课后的延长照顾两个小时，通常呢是下午的四点到六点钟，但都会区的家长有可能来讲六点下班去接小孩还是有一点点时间上的紧迫啦。所以说呢，教育部今年八月修正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公立幼儿园办理延长照顾服务作业要点，并且在9月1号要来正式生效，其中呢将补助从最多两个小时增加为最多三个小时。我认为对双薪家庭的爸爸妈妈们应该是有所帮助才对。好，来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五点钟了，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
3: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饮水。
2: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3: 爱冷静，紧卡空八空空空一五。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变多，平均多在50公里以下。另外呢，永康到大湾这个路段平均不到80公里，持续南下在鹿竹到高科的路段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落在60到80公里，持续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

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还有嘉义系统一路来到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接下来这首歌是1976所演唱的《方向感》。

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一段跟南门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呢，在南区的中华西路一段63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仁德区的中山路850号的前面，这里呢是接近卫生福利部胸腔病院的旁边有交通事故。最后呢，看到的是台南市的安南区宜居3路76号的前面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永康区的在永康区在国道一号永康南下的入口，这里沿线有车多，也就是呢，在永康区接近高速公路周边都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呢，这个永康区的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华路沿线。

都是平均不到十公里的辛苦路段。仁德区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不到20公里，最后呢看到的是永康区的文华路，在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不到1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车流量变多，记得如果您在平面道路开车的朋友，要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希望呢雨后会出现彩虹，这首歌动力火车的彩虹。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违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我们是
4: Titan。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庭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哦，从陆竹交流道过后不远处，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这次很多的一个状况哦。平均车速呢，有时候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那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定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明显受到影响。还有呢，在国道10号哦，西行呢，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还有东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也纷纷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内有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外侧车道。然后在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哦，也就是在白河地方站附近哦，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据报呢，台61线北上方向指标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一根木棍，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留意。台61线，台61线上北的方向276公里，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布袋二交流道外线的一支插棍啊，伫个遮，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中秋节快到了，就是下个月啊，还有教师节的连假啊，基本上呢是先228、229，好，先中秋节礼拜五，然后呢接着6日的这个周休，然后呢礼拜一又是教师节，所以说呢会有4天的连假，礼拜五的中秋节跟2天的周末，还有加上一天。

天的教师节，连续四天哦。那因为是下个月的24到29号，所以说25、26、27、28

由于下礼拜啊，下个月的25号是中秋节，一直到28号是教师节。那这个台铁呢，因为这个连续假期的出游车潮的需求，所以说呢，他们提前哦，在9月24号一直到9月29号，也就是呢，在连假的隔天，都有进行加开的这个列车的这个车次。预计呢有158个列次要来提供这一段期间的这个疏运，那包含了东线的实名制列车有6个列次，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列车有10个列次，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列车也是10个列次，西线北中直达车有4个列次。那从8月25号的凌晨0点开始，今天是20嘛，那在5天凌晨的0点将要开放网路，或者是像 APP 台铁一定通，或者是到超商的一个售票机台来进行贩售，当然也有语音的订票服务。另外呢，东线实名制的列车这个班次呢，将在它的隔天，也就是8月26号凌晨0点开始，要来开放涉及花莲县还有台东县的国民身份证。如果你的身份证是 U 还是 V 开头的，基本上就可以来做这个线上预订的动作了。好，这个是属于在中秋跟教师节连假四天关于台铁疏运的相关提前贩售这个预购票的资讯跟大家来分享。

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机的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张栋梁就微笑了，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5:30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嘉义海巡联手竹崎警方查获一起非法枪弹案，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将改造手枪及上百发的子弹埋藏在民宅外的花盆里，企图躲避查缉，仍被专案人员查获。枪支经鉴定后确认具有杀伤力，依法送办。周佑谦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经长期搜证，日前在嘉义地区查获无姓男子现场提出改造手枪一支、枪支零件一批以及子弹128颗、打母弹17颗。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4: 无姓主嫌为避免枪支及子弹遭警方查获，竟异想天开，将枪弹以保鲜膜、防水袋层层包覆，分别藏在花盆内，企图掩人耳目，让枪藏花盆的伎俩当场破功。
3: 海巡署表示，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等情资，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名号，结合境外机房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
5: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6: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姓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

0: 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1: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四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失信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避免民众损失新台币20,000元。魏经理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和顺派出所所长许立生说，
3: 良心民众接获假检警来电，谎称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视讯制作笔录并假交保证金，所幸民众及时查证，警方识破诈骗话术，成功守住新台币20,000元。
2: 良系民众接获自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联系，对方以账户涉及刑案为由，要求开启视讯以证明身份，并进一步谎称先汇款到指定账户缴交保证金才能解除账户警示。家属在旁察觉情况不对，陪同到和顺派出所询问，识破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手法。警方呼吁真正的警察机关不会以电话视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缴交保证金，更不会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开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在移车的过程中又再撞一次，警方察觉有异，当场检测出他涉嫌毒驾，还在车上查获了毒品还有将近140,000元的现金。警方获报凤山区中山西路发生交通事故，迅速派员到场。36岁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警方完成现场测绘后，请双方将车辆移至路旁。没想到郭姓男子移车的时候又再撞一次这辆小货车。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4: 移车过程中再次与同辆小货车发生碰撞，所幸两次事故均无人受伤。警方察觉郭男状况有异，且车内有异常味道，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1: 警方除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外，全案并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可能影响反应、判断及操控能力，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警方也将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及勤务中的主动查查，防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台南优质农特产品外销再创新纪录，三大货柜同时起运直供加拿大，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及知名加工食品，展现台南最强农业外销供应链。魏经理的报道。
5: 3、2、1，起货柜。
2: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封柜，宣告台南优选农特产品加拿大美味登场。三个大货柜内容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以及农民名物和知名的加工食品，直供加拿大北美市场。市长黄伟哲肯定业者跟农会的努力，他说：
6: 超前部署了，我们今年台南的麻豆文旦就要前进加拿大，而且是前进到不是西岸的温哥华，是东岸的多伦多，那边的白人外国人更多，所以除了华人之外，有更多的加拿大这个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棒的台南文旦。
2: 这次台南优质农特产是透过深耕加拿大超过30年的国华食品进军加拿大，共采购台南多达16家业者以及农友的优质产品。农业局表示，透过稳定的品质控管跟多元的通路对接，让更多台南美味走向世界舞台，创造农民跟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经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面试不只可以找到工作，还能拍一张照片替自己。

0: 你的职涯留下纪念。高雄市劳工局8月22号举办联合征才，特别推出值得一拍职涯快拍馆，完成三家企业面试就能够解锁专属职涯快拍。黄义豪的报道。
1: 这次的职缺相当的多元，包含工程师、餐饮服务人员、技术员以及作业员等等。除了找到工作，劳工局也准备了值得一拍职涯快拍馆，民众只要完成三家企业的面试，就能解锁职涯快拍，为自己的求职生活留下记录。另外还有免费的 CPAS 职业适性测验，以及妇女再就业、55就业奖励等咨询服务。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主任宋世宏说，
2: 这次有不少企业首次参加现场征才活动，包含科技制造、餐饮及旅宿等行业，推出不少友善福利措施，像是新人假、生日假、婚育补助，还有机车维修补助等。欢迎市民朋友8月22日这个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到福城高中活动中心的现场，找到适合您自己的工作机会。
1: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以先到台湾就业通更新履历，活动当天直接带着履历到场面试，也能节省填写资料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今日气温约26至33度，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日预测气温约25至30度，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通勤族朋友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行车请注意安全并减速慢行。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谢谢洪志豪。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5:41，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据报呢，台南市的东区庆东街跟东门路一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的朋友请多加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持续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永康到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路竹往高科，高科往路竹，那南北双向的路竹到高科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还有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

另外呢，在国一的夏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目前看起来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豪雨特报，由于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新北市、新竹县、宜兰县山区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苗栗以北以及云林以南的地区，还有宜兰及花莲地区、南投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今天呢，南部就在电台的所在地麻豆这里呢，哇，今天其实也是下雨下了一整天哦。那雨呢，时而有间歇，但时而非常的大。那希望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遇到下雨路段，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的话，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那当然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五六空八间共空八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这首歌一播出来呢，哇，这个脑海里面有好多的往事一一的浮现了。光阴的故事，不晓得您听过这首歌吗？嘉义县的番路乡，台十八线 35.8 公里，这里是出口路段。因为呢进行边坡刷坡的作业，但是呢现在已经现在停工了齁。那基本上呢从8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22号这段期间，每天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5点钟将会采取单线双向管制放行。如果您在8月25到10月22号这段期间会利用嘉义番路乡台十八线会经过出口路段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里呢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钟将会采取单线双向放行的管制作业。国一南下 342.2 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应该是抛锚或者是故障哦。经过的朋友请多加留意。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 ,342.2 公里，国道一号落南的 342.2 公里，挖高科的交流道，外线道一台自用车公停在这，不知道是故路或者是有什么状况，经过朋友请你要注意。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49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但是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到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来，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曲了。这一首歌呢是范晓萱的歌曲，歌名叫做《你的甜蜜》。

范晓萱，你的甜蜜。刚才呢，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讲出来，应该会是蛮好笑的。基本上呢，在播歌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下一首歌我要播哪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台语、国语、英语、日语、韩语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的长度。比如说我现在的时间是5:54，待会呢就要进这个整点的路况导航，我就会看说哪一首歌曲的长度跟待会我要接下一趴的这个时间比较符合的，不论它是什么歌曲，我都觉得它是一首我即将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但前提呢，就是基本上在我的歌单里面的歌曲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歌。好，就像接下来呢，我们还有4:40，那我也待会呢，我们在下一首歌曲，我已经准备好萧敬腾的歌，让我为你唱情歌。原因呢，是因为这首歌有4:12，也就是即将接近在几秒钟之后就可以完美衔接的一首歌曲。好，待会呢6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哎，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市车多拥挤，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342.2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都市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沿线都市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路段一路到土城交流道都市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41.3 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3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 36.1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 1.5 公里的新店路段外侧有土石滑落，双向在 9.5 公里的新店路段也有小土石以及积水的情况，要请小心留意。台六十一线南下先前在125公里过通宵二内侧的整木已经排除，不过要留意台六十一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一卖掉给一定爱平安当去处
1: 下班了饭店，
2: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刚才呢，看到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显示呢，23号之前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豪雨发生，午后呢北部要留意会有豪雨的机会，另外呢轻度台风沙德尔未来的2到3天不排除增强到强度台风，26号的时候呢会朝这个琉球来移动，是不是会影响台湾会有待观察。那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23号之前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午后呢在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另外北部地区也有机会达到豪雨的等级降雨。由于未来一个礼拜各地都有机会降雨的关系，温度也会稍微的下降，中南部的高温大约落在28到30度，其他地区介于31到33度左右。好，这是属于天气状况，那大家这几天出门的话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了。路况方面，在1968即时路网图上的显示跟大家来做提醒。首先呢，南北向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是车流瓶颈点。好，这里呢看到的是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非常的大，请大家留意。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是高科往冈山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五甲系统，都是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平均不到80公里。只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以及大湾往永康，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好，一样是南北向国道三号，大致上看起来从这个燕巢系统一路来到了古坑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一号的云林系统往南，嘉义系统、下营系统都是南北向顺畅好通行的。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大概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的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端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

方向来看，国道10号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好，这是目前掌握到的整体的路况消息。那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话，再请大家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目前台南市新市区，台南市的新市区南133线木栅港西路往这个安定高架桥的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 315.2-312.9 公里，接近白河堤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经过也请多加留意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呢是施文斌的歌曲《来去陪侯大几米》。讲到这条歌吼，新凯拜六礼拜拜一千假吼，嘛要去陪侯佚佗。

0: 关心台南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武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有时候发呆的女人也蛮可爱的。来，国道一号北上 339.6 公里，接近鹿竹，这里的内线车道呢有一个黑色的铁板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来处理。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 339.6 公里，我这个路的交流道的来线道，一块黑色的铁板在这，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你要注意。国道三号上北，国道三号上北 315.2 公里到 312.9 公里之间，在这个北河地方的中来线道，路面整修的工程正在进行，经过请你要注意。国三北上 315.2 到 312.9 公里，接近白河地磅，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经过这个路段务必留意。

行政院的院长卓荣泰呢，先前喊出来台的旅客目标设定为千万人次。交通部观光署这个署长陈玉秀今天也

表示了，因应国际市场的脉动瞬息万变，原则上呢，朝900到930万人次来前进。观光署呢日前公布今年1到6月来台的旅客人次统计，那来台的旅客呢累计为429万4589人次，相较于去年同期成长了 2.3%。 那有关于这个卓荣泰院长他所提到的希望能够达到来台旅客千万人次的目标，那今天呢这个观光署的署长也特别提醒说呢，基本上今年基本上由这个观光署所设定的目标呢是900万到930万人次，但是呢不论是总统也好或者是行政院长也好，也都希望达到千万人次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观光署呢表示也会继续的朝这个方向来前进。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我也看到监视画面，很多路段的这个车主呢本身就已经打开了车前大灯，大概都标很料就好了齁。来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呢，天色昏暗，记得开启你的头前那个车前头灯，照亮你的行车动线，也要让其他的拥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那待会呢六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我是新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编列明年度总预算规模 3.9 兆，创史上新高。国旅优惠开放上网登录抽签，每人最高可折抵3200。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 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今天朝野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朝野立委因为无法达成结论，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国防部对这个结果表示相当惋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7月27号联席审查14个版本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草案，但朝野立委全数未达共识，最后草案初审通过并交付党团协商，20号继续进行朝野协商。由于朝野立委无法达成结论，会议主席立委洪玉祥宣告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对此结果，国防部战规司建军处处长翁宇恒表示相当惋惜。

0: 部表示相当惋惜，我们将持续利用各种时机与立法委员与社会大众持续的沟通，希望他们了解到国防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是聚焦于国防无人战力的筹措，它的立法的目的、预算的筹编的方式、执行的重点跟货装的启程与其他条例并不相同，但可以相辅相成。国防部将利用各种时机，就它的急迫性，就我刚刚说的，与各界沟通，希望能够支持国防部的特别条例。
1: 翁宇恒也说明，虽然行政院版本特别条例期程为6年，但国防部是一年一采购，也会有相关回馈机制及精进要求，每年采购规格都会比前一年更高，保持无人机迭代的创新趋势。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七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7.8%，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而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4: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他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他历年新高的记录。
3: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八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九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4: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他看手机他订单下的怎样。
3: 统计七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连住第二晚1200，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6: 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正是适合了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5: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今天下午4:20接获通报，位于新北市瑞邦区的三貂岭车站发生转车器故障，无法定位，因此双溪到猴童之间暂时以单线双向行车。台铁已经指派号志单位到现场抢修，对于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正，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能够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正，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

0: 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逐他符合自首请判。
1: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2: 不知道先生几次会不会太过分啊？
0: 殉职员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3: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0: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在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就积极报警。大甲警分局立刻派员到场，发现这名男子是因为网购余货遭到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义林的报道。
5: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三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6: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5: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桃园警方侦办诈骗集团假网拍案件，和被害人合作，经过长达13公里的追捕，成功拦截查获许姓车手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当时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被害人与车手相约桃园区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便因员警于周边埋伏，为犯嫌察觉有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后经大约10分钟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徐姓男子逮捕到案。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8: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7: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购物降低被害人戒心，再以面交或其他方式骗取财物，对此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卖家或私下交易。如遇可疑情势，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向警方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嘉义海巡联手竹崎警方查获一起非法枪弹案，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将改造手枪和上百发子弹藏到花盆里，企图躲避查缉，仍被专案人员查获。枪支经鉴定后确认具有杀伤力，依法送办。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9: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经长期搜证，日前在嘉义地区查获无姓男子，现场提出改造手枪一支、枪支零件一批以及子弹128颗、打母弹17颗。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中说，
10: 无姓主嫌为避免枪支及子弹遭警方查获，竟异想天开，将枪弹以保鲜膜、防水袋层层包覆，分别藏在花盆内，企图掩人耳目，让枪藏花盆的伎俩当场破功。
9: 海巡署表示，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如果发现

0: 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等情资，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受到西南风增强和低压带影响，在星期天之前天气都不稳定，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3: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2: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2到中峰，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三鹰，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50。其中北上61.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时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台湾重视的价值，政府将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也期盼深化台湾和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与伙伴关系。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赖清德总统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下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教亲们来到总统府，也恭喜团员完成伊斯兰教中最神圣的朝觐功课，并感谢回教协会长期以来的努力，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持续增进互动与了解。总统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台湾尊重多元包容差异，根据美国自由之家对世界各国宗教自由评比，台湾获得满分，是完全宗教自由的国家。
7: 这些年来，从交通、观光到餐饮等面向，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那我们不仅努力营造友善的旅游环境，更要让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彼此尊重，安心生活。
6: 总统也期盼访宾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累积更多理解，深化伙伴关系，让更多穆

0: 斯林朋友认识台湾，走进台湾，为彼此的交流合作贡献更多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经济部、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事今年2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因此台电目前每个月平均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预估会达到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在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 91.9%。 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5: 为150，它全年可能是出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6: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计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暂时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以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4: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花莲县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担任议员时收贿图利特定业者取得 LED 灯的采购案，一审以贪污罪判刑7年8个月，二审改判无罪，检方上诉，最高法院维持无罪判决定验。记者张涵的报道。
7: 无党籍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间担任花莲县议员时，收受 LED 灯具业者贿赂新台币40万元，以出具议员建议案使用表的方式，协助业者取得当年度的花莲县丰滨乡公所3件工程采购案。105年新北地院一审判刑7年8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定罪证不足改判无罪，检方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定原判决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也就是张俊无罪定验。全案缠讼多年，总算尘埃落定。张俊表示会用行动回报花莲。
8: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审判长啊，这用心的在调查，然后终于还我清白。
7: 张俊已经在今年3月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下一届花莲县长，目前已经浮出台面的花莲县长参选人还包括无党籍县议员魏嘉贤、国民党提名的吉安乡长游淑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诈财案，被害人被抢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员林警分局获报立刻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将他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

0: 王俊伟的报道。
1: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六到八月间，犯嫌密集在云林市及大村巷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讹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四起的记录。云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2: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洪贤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1: 云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新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一名31岁的谢姓男子骑机车时使用手机被巡逻员警拦查，他在盘查过程中还谎报身份被警方拆穿，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路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在西园路二段与保兴街口发现谢姓男子骑乘机车使用手机，立即上前盘查。过程中，谢姓男子眼神飘忽，语气故作镇定，并提供其他身份资料供警方查证。警方发现查得的影像档案与谢姓男子外貌明显不符，进一步拆穿后，谢姓男子才坦诚其身份。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派出所所长黄英洲说：“
4: 盘查过程中，该名男子眼神飘忽。”谎报他的资料，而未有其所识破，坦承其真实身份，经其同意后，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3: 据了解，谢姓男子过去曾有毒品相关前科，盘查时因为担心身份曝光，才企图以其他身份资料蒙混过关。警方也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以及反应能力，衍生严重治安交通问题。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品毒驾追查器，维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竹县宝山乡自行车道工程发生窃案，46支灯杆的电缆线和设备遭窃，初步估计损失达99万元。目前全案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5: 宝山乡公所表示，自行车道工程因变更设计停工，厂商近日派员巡查现场，赫然发现遭小偷，但工区内没有装设监视器，经清查确认共有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相关设备遭窃，财损约99万元，已报警追查。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6: 本案已依规受理在案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以防宵小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5: 宝山乡公所表示，案发时间可能落在7月初到8月14号之间。由于原工程预算没有编列监视设备，将会研讨加装监视器，确保自行车道沿线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还和知名的零食推出联名商品，希望透过各种公益和进军活动，拉近国军和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7: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6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3营步7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8: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7: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2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景观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

到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浦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东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也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58.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出口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有大铁片掉在这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速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从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台北三重到林口，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高架的南下汐止端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哦，北上中和到安坑龙潭到三鹰都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二号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三南北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以上来有大的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请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维护行车安全，不论是汽车或机车驾驶人，在行驶途中都应专心驾驶，避免分心使用手机，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1: 汽车与机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接听电话、传讯息、浏览网页或操作导航，只要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或其他具通讯、影音功能的装置，都会严重影响注意力与反应时间，增加事故的风险。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中手持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者，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机车驾驶人则可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专心不分心，才能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20号的乐咖事务所。同样在节目一开始都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则是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雅莹你好，晚安哦。
1: 杨晨晚安，各位听众，各位早上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1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哦，除了在南下哦，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间，还有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还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不过在国道10号西行左营端哦，仍然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快不起来的。提醒家人朋友们哦，行经车多路段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彭能林边哦，都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一样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南部地区哦，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稳定，所以各路段都可能会出现下雨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您行军与驱使呢，请您一定要拉长安全车距，并且减慢您的行车速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雅莹啊，多多保重咯。好，今天该不会又是过敏了吧？
1: 嗯，是过敏。
0: 这里又是过敏。好，很辛苦很辛苦。好，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相信有很多过敏的朋友呢，真的只要每到可能天气转变了，还是说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过敏的症状，真的是说声辛苦了哈。谢谢刚刚雅音来，还是帮大家会诊了目前在国道上的车多路段也好，还是说呢有什么样的及时的状况。那这边的话呢，在南部地区，尤其在市区当中，刚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龙德东路跟民族一路373巷口这里。在更早一点时间的话，在左营的博爱三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另外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不管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甚至再往中部一点点，毕竟呢现在目前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都是呢在进行这个联播时段哦。不管你收听到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还是说呢台南分台 94.7 有听到杨淳在空中广播，你行驶在任何路段的话，也麻烦把最新消息来提供给我们了，0800-000-123-5。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都是由杨淳在空中为你服务。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要来揭晓一下今天8月20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只能说今天这个日子跟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歌呢的名字有一点点关系齁。因为待会他会一直听到他还唱着叮叮这两个字。
1: What's going on?
0: 有没有觉得非常怀念这首歌呢？一起来跟着一起叮

好，另外在今天晚上八点钟到凌晨三点，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孔道，所以到时候会变成是呢单孔双向通行，所以麻烦呢待会晚一点点的时间，八点钟过后会利用到过港隧道的朋友，到时候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封闭前镇往旗津的车道。

说这一只起笑蛙在2000年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火红哦，而且当时候其实除了像起笑蛙之外啦，还有很多虚拟歌手，比方说有拿那个河马的还是小木偶的都有我印象当中真的很多，而且都是那种电子舞曲居多的。跟你分享的起笑蛙，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相关资讯呢，什么样的日子跟丁丁有关系呢？啊，真的

0: 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分享今天什么事之前的话，还是要再次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几个地方可能还是有部分的车流，也许是受到天气影响，还有加上地面上目前呢有些地方还是地面上湿滑的齁。刚刚稍早下起了大雨，所以呢帮我们特别留意了。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行车速度是40到60公里、有部分区段呢可以感受到车流的。还有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或者是呢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也麻烦您跟车距离保持好了。

刚刚让大家猜一下说今天8月20号什么样的日子跟叮叮有关系啊、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最常被叮到什么呢啊就跟蚊子有关系了。你知道今天叫做世界蚊子日诶、欸。不过以往在跟大家介绍一些相关节日的时候、哦、可能会要要求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些话题，然后比方说呢关心一下可能濒危的这些物种也好，但今天这个节日不是要为了保护蚊子哦，而是一个充满警戒跟纪念意义的日子。时间要先拉回到了1897年的8月20号这一天，有个英国著名的医师他在印度成功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疟疾呢是由雌性的蚊子叮咬所传播的。这一项伟大的发明直接呢发现啦，就直接解开了当时候人类对于疟疾束手无策的一个谜团。那他也因此获得到了诺贝尔奖。所以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突破，后来呢就有人把这一天定为叫做世界蚊子日，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些蚊媒传染力以及呢传染的风险的威胁性了。而讲到蚊子，这绝对呢是每个人，比方说像是在现在来说啦，还是说像前阵子夏天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到户外不到五分钟，有些人双腿可能就变成昂倒冰啊齁。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特别遭到蚊子喜爱呢？比方说有看到相关报道指出，像是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啊，像新陈代谢啊比较快，甚至运动完之后，还是说呼吸频率比较快的人，排放二氧化碳比较多啊，所以是蚊子还蛮喜欢的人。而再来是体温过高，还是说容易流汗？因为蚊子对于热源跟汗水里面的乳酸跟尿酸是特别敏感的。而第三个是呢，深色衣服是所谓的隐形斗篷。就蚊子天生呢喜欢比较阴暗，然后光线微弱的环境。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像是黑色啊还是说深蓝色的话，倒是蛮容易呢成为就是蚊子他们的聚集地哦。而既然避不开所谓的这些蚊虫，其实我们就要学会来聪明的预防。比方说你可以穿浅色长袖的长裤，还是说正确使用这些防蚊液啊、等等的。甚至这几天不是有下雨嘛，哦，那个清除积水啊、循道清刷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刚刚听众朋友正能哥他就有提供说呢，这个九孔大哥很会学这个蚊子哦。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首，真的我没有骗你，我刚不是因为你打了之后我才特别去找这首歌。九孔就刚好有一首歌叫做蚊子歌。也太巧了吧。来听听这首也蛮趣味性的蚊子歌，来自九孔跟大女孩。

哇，你知道吗？刚刚有来自彰化的听众阿伟啊，就私讯跟我讲说呢，他说九孔大哥唱歌也太像任贤齐了吧？我觉得你也才够厉害，你知道吗？九孔跟大女孩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蚊子歌》嘛，这一首歌的作词作曲是谁呢？就是任贤齐。欸，真的很厉害耶。好，我们刚刚接获到一个整幕掉落在国道1号南下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因为它出现在加速车道，所以呢等于说你从国一南下的冈山入口上来之后帮我们注意了加速车道这地方呢有块整幕掉落。而在号志灯不亮的一个状况是出现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路跟新庄子路口，这边号志灯是不亮的咯。刚刚提到说最近都在下雨天嘛，所以下雨过后请大家记得呢一定要去看一下周遭环境有没有积水，清除积水是最根本的所以呢循道清刷要做好，像把家里的一些积水容器把它呢倒干净清理干净，不要让有蚊子有机会是可以繁衍下一代的机会啦。晚上7:23来为你送上来自方大同的作品《小小虫》。

来自方大同的小小虫，刚提到有个整木掉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等于说呢，你从南下的冈山交流道上来之后，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个障碍物，也就是整木掉落在加速车道哦。

0: 晚上七点半的时间，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来带你最新的娱乐消息提供给你哦，待会见。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宣布七月起国军部队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说明将以今年度的人员维持费之应，预算不足的部分已经办理追加预算，整体而言没有领到战斗加级的国军约占 13%。 李义成报道。
3: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 35.7 亿，今年度预算有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之应，预算不足则已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 13% 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4: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3: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和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案件，避免民众新台币20000元的损失。魏静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和顺派出所所长许立生说，
6: 良心民众接获假检警来电，谎称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视讯制作笔录并缴交保证金，所幸民众及时查证，警方识破诈骗话术，成功守住新台币20000元。
5: 良系民众接获自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联系，对方以账户涉及刑案为由，要求开启视讯以证明身份，并进一步谎称先汇款到指定账户缴交保证金才能解除账户警示。家属在旁察觉情况不对，陪同到和顺派出所询问，识破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手法。警方呼吁真正的警察机关不会以电话视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缴交保证金，更不会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全面守护农渔民的身体健康，新北市宣布除了每2年提供符合资格的农渔民长者免费健检之外，再加码失智症的评估，透过多项检测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刘威报道。
7: 新北市政府提供年满50岁涉及投保农保、农会证会员及鱼类甲乙证会员，每2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渔民工作环境温差大、心血管容易受影响及重劳动力

0: 等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及肌耐力检测等检查项目，再提供免费专车接驳长者到院检查及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健检由市府补助农保农职保自付额，透过免费多项健康检查，减轻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负担，并新增失智症评估。
1: 我们今年有特别加码的失智症的评估，肺部的断层扫描，心脏的这个钙化的指示的功能的检查，我们都逐项逐项的来加码。
0: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指出，过去曾有长者接受肺部电脑断层之后，发现疑似肺部肿瘤异常不规则阴影，经进一步转诊检查确认，执行手术治疗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呼吁长辈应该持续透过健检及早发现病况，接受治疗，保持健康身体。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东部跟离岛26到32度，中部及南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南华大学传播学系的简佳彤。大家有没有发现阿公阿嬷好像都有一些经典台词，像是我的阿公阿嬷呀，在每次我过年过节回去找他们时，阿嬷会一直问我有没有吃饭呀，有没有吃饱呀。就算我已经吃很饱了，阿嬷还是会从厨房端了一盘水果出来，我吃完了还会问我要不要吃点心呀，结果一整天吃个不停。

我每次回阿公阿妈家时都感到很幸福。还有在我要准备出门时，阿公都会提醒我骑车小心，路上要注意来车哦。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很平常，但其实每一句背后都是他们对我们的关心。这时候我就会跟阿公阿妈说，谢谢你们一直这么爱我，我也很爱你们哦。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但就能让他们开心整天哦。最后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妈祝父母节快乐。

0: 晚上7: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哦。南部地区车流的话呢，如果说是以车流部分来看，还是呈现红色灯号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也包含在大中平面这边地方，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哦。其他路段大致上呢，都会有受到一些微微的雨势影响，所以车速相当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在国道一号有几处啦，都可以看到说呢，可能有间歇性的降雨也好，还是说呢，可以看到地面上比较湿滑，都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特别留意了。甚至在平面市区当中的机车们啊，其实呢，机车骑士在雨天的时候，你骑着骑着，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大学。那一天也是下雨，然后我不晓得诶，以前我总是有个习惯啊，很喜欢骑在线上哦，那时候就是一些像是什么什么线上面，白线上面，所以呢，当你这刹车的时候，就不小心就会打滑了。然后自从有一次呢，我就是不小心打滑之后，接下来我都比较不会骑在线上，我反而有一种恐惧感了，所以麻烦大家。在雨天的时候，当然这行车的距离安全车距要多抓一些些之外，也包含了跟车距离啊，还是说留意一下视线，因为当视线都是雨水的时候，你可能专注力是要更加的提升的，不然的话也很容易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交通事故哦。至于在市区当中，不晓得这一个交通号志不亮的状况有没有排除诶。稍早感谢听众来提供说，在高雄的左营区博爱路跟新庄子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是不亮的。那现在亮了吗？还是持续不亮呢？欢迎你来帮忙做补充一下 ,0800-000-123-5。至于这个整木也没有接到排除，在国一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稍早也有接获到有整木掉落。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关注到的第一则娱乐消息是我们的歌坛当中的天王周董周杰伦，我好只能说真的太猛了。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持续在全球呢掀起就是超狂的旋风，就连挪威的超人气舞团哦，叫做 Quickstyle， 他们也特别选用了周董新专辑当中一首歌叫做《圣徒》，来当成是他们舞蹈的素材。如果你有看过这一支影片的话，他们真的是用非常招牌又流畅律动的搭配，上了超酷的镜头视角，就把这一首歌的视觉张力真的拉到非常满呢。这个 Quickstyle 他们在 IG 上面就有发文祝贺，而且呢还透露双方其实他跟周董啊彼此都已经关注非常久了，尤其是周董的创作，所以这一次就以新专辑《圣徒》为灵感啊，共同呢就是创作之外，也提到了这张专辑的数位销售量哦，也是很厉害呢。其实很多的粉丝们看到这样的，很像是梦幻联动啦。而至于这个圣徒的话，这一首。

歌，不晓得身为粉丝的你啊，是一定有听啦。那如果说呢，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 follow 到周董这一首歌的话，现在来让你感带你感受一下这个强烈的节奏。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舞团哦，来自挪威的超人气舞团，他们当时候搭配上了这一首歌的舞蹈，完全展现出了还蛮震撼的画面呢。为你送上来自周董的这一首歌曲《圣徒》。

感谢听众刚刚说，在高雄的楠梓区这边是南洋路桥要往加工区方向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哦。

来自周董的歌曲叫做《圣徒》。好啊，刚刚其实我看了几个 CCTV 画面哦，包含在屏东也好，或者是高雄跟在台南也好，有蛮多路段呢，刚刚都临时呢，应该不是临时啦，应该说就突然的下起了暴雨哦，所以行车的时候呢，视线真的比较不良好一点点，要麻烦跟车距离之外呢，也包含您的车速要特别留意一下下了。那刚提起这起交通事故，在高雄楠梓区的南洋路桥要往加工区方向的中线车道，接获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哇，这个真的是算是以歌坛来说，好久不见。他是欧弟欧汉生，相隔12年终于重拾了歌手的身份，要化身为叫做 Mr. O， 推出了他的全新单曲。而欧弟坦言说啊，其实自从他回归家庭之后，然后心里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齁、哦、想做啊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一次在詹仁雄的推波助澜之下顺利圆梦了。其实这几年欧弟他经历了第二段的婚姻，然后生了三个小孩，内心的感悟比起以前的话真的成熟非常多。那这一首新歌也是纪念呢，是一段永远不会完成的暗恋故事。欧弟笑说，其实在录音的时候啦，为了唱的比 demo 还好，哇，简直好像被扒了好几层皮一样。至于他的师父胡瓜呢，瓜哥听完之后，诶，他是赞不绝口，诶，直夸说没想到欧弟能唱的这么棒，诶。而我们在等待欧弟的新歌同时，先带你回味一下就在12年前他所推出的这一首歌曲、哦、叫做一下子，他是欧汉神。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5，把你的最新状况提供给我们警广这边来了解一下下了。南部地区的路况呢，就直接拨按5的方式就可以来让我们获得，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了。

来自欧弟欧汉声的这首歌叫做一下子，晚上7:52。感谢你收听警广，支持警广，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来通知，就是拨打0800-000-123专务。目前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在台86的东向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 6.8 公里处。如果你正在利用台86的东向，帮我们注意哦，要在靠近到仁德系统的时候注意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是非常暖心的歌王品冠要重返到老东家了。据说品冠呢，相隔12年重新回到了相信音乐。因为常常被说跟五月天的鼓手冠佑的脸呢长得蛮像，有的撞脸哦。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特别发挥幽默的本色说因为冠佑休息了嘛，所以我回来了。还直接自封说呢是五月天的备用鼓手。明年刚好是品冠他出道的第32周年的大日子，所以除了要规划举办巡回演唱会，也预计呢要推出他的全新专辑哦。

哇，听着这一首歌，突然又让我想起了《K 歌情人梦》这一部电影呢。而且这首歌的中文版本来自这个品冠跟梁静茹的合作，不然的话其实还蛮想念当时候啦去到电影院去看 K 歌情人梦，就是修格兰所演的那一部。然后后期吧，你知道在那个美术馆啊，高雄的美术馆也曾经办过好几届的这个草地音乐会，当时候呢好像有一次就是呢特别播放了 K 歌情人梦之外，然后也有现场的这个交响乐一起演奏，共同的演奏，那种感觉哇，我觉得那时候很难忘诶。好啦，目前在很多地方呢，在南部地区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哦。有，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小心开车哦。那另外这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八六的东向6.8公里

也就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阿基起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男子区这边

0: 至于这个号志灯到底亮了没？有人刚好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嘛，就是稍早说在博爱路跟新庄子路口的号志灯是不亮的。如果你现在目前经过哦，如果手还够的话，还是说旁边有副驾，可以麻烦拨打0800-000-123-5来告诉我们说，目前在博爱路跟新庄子路口的号志灯正常了没有？哈，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1: 太太给天。
2: 安不亚不点咯，太太的世界，我有细细的梦想。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上网实现，就是最幸福的事。我希望遇见你俩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直接来关心国道3号国三的北上164.8到164.2公里大甲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的南投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重力转接道前的内线有9台车的事故。国道4号西行 1.5 公里往清水端外线大铁片掉在这里。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西行23.7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掉落物。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哦。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左转，你占用左转车道是会被处罚的。
1: 只是走错车道就要被罚钱哦。
0: 你起码加怎样哦？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前方路标指示，大家走对方向，走对车道，交通才顺畅啊。
2: 在设有左右转弯占用车道的交叉路口，直行车不得占用转弯车道。直行车驾驶如果贪图方便占用左右转弯车道，不仅会造成交通阻塞，还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到18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4: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5: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4: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6: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左边车道又没有车，你怎么不走？干嘛傻傻的排在人家车子后面呢？
1: 哼，你才傻傻的，旁边那个车道是左转的专用道，我们是要直行，又不是要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雷勤。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再一次谢谢你锁定警广收听警广。目前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就是利用台86东向的朋友，目前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 6.8 公里处。另外的话呢，从8点开始进行相关的工程。如果说你在高雄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朋友，今天晚上8点到隔天的清晨3点，这边会封闭的是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所以等于说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还是可以通过啊，只是说呢，会车道上面来讲的话，跟以往来说会稍微有点不同哦，有车道动线的一个移动啊，所以麻烦呢，在依照现场的标示、标志，还有人员的指引来进行呢，来进行通过这里了。这边是在固港隧道，在凌晨3点之前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再来，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吗？我来看一下，在市区当中哦，市区当中稍早有一起是发生在高雄的桥头区士龙南路，士龙南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其他没有补充到的，没有掌握到的，如果说你现在目前就在这个路段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紧接着待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如果说你今年报税的时候呢是用手机报税，诶，不要错过了这个活动了。

I should be so lucky， 这是来自呢凯莉米洛的经典歌曲之一。晚上八点十三分了，我刚看了一下这个 CCTV 哦，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吗？在台八六的东向，刚提到说呢，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嘛。我看在现场当中，相关单位已经在处理了。不过因为他说他发生在内线，但是我从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他内线好像可以通过诶，但是后方已经回堵将近一公里多的一个车潮。所以呢，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台八六的东向的朋友，比方说你从湾里这边要往台南再到仁德系统前，麻烦呢你的跟车距离跟这个车速要帮我们稍微控制一下下齁。前方 6.8 公里处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画面，倒是内线车道好像有个小小通道可以让大家进行通过。不过呢反正这边车速是稍微缓慢，加上说现在目前又还在下雨哦，这边天气状况也不是那么好，要记得安全第一哦，小心通行。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哇，我今天看到这一件事情我蛮兴奋的，希望明天可以抽到大奖。好了，今年报税的时候，如果你是用手机完成的朋友，因为像是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今天有正式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啊，一个公开的抽奖，有在律师的见证下呢，用电脑随机抽出了中奖名单了。而根据统计，你知道今年全台湾高达了将近289万。

件啊，是用手机完成报税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你也是吗？那你只要符合这一次抽奖资格，幸运的朋友，总共是，当然是你要跟264万户来比拼啦。不过财政部这一次蛮有诚意的，一口气要抽出呢19586个奖项。那除了有现金奖，现金奖有86名哦，头奖就包含有5万块一位，然后呢二奖的话就是2万块有5位，等等的。除了上万名的话，其实像是还有包含200块到500块不等的电子礼券，也有将近有上万名的朋友有机会可以获得。不过这完整的中奖名单就会在明天8月21号的下午4点钟要来正式的公布。会在财政部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呢各地的国税局官网，都可以来进行查询。到时候你只要准备好你的身份证号码，明天下午的时候呢准时去兑奖，就希望幸运儿就是你了哦。不过明天公布名单之后，如果你幸运中奖，那要怎么领取呢？国税局这边有特别提醒了大家几个步骤，也要以防诈骗哦。像是如果你是得到了现金奖，中奖现金奖超过2000块的话，国税局是会以挂号信寄发中奖通知，然后呢，中奖人填妥的资料审核之后，奖金是会直接汇入到你指定的金融账户去的。那如果奖金超过2万块，就会依法呢先扣除 10% 的税款哦。那另外假如说你中的是电子礼券，电子礼券奖比方说200块还是500块的，国税局会透过官方的111政府专属的一个短码简讯平台，会发送简讯到你的报税时的时候留下的手机号码，然后你收到简讯之后，只要依照指示到国税局的官网来查询就可以领取了。那再来是特别注意兑奖的期限，因为所有的奖项的兑奖期限一直到今年的11月25号截止，逾期的话呢就视同放弃了齁。最重要的是要预防诈骗啦，真的这消息一出来，诈骗集团肯定是呢会就是你知道蠢蠢欲动。所以国税局呢要提醒大家是呢绝对不会呢打电话要求你要操作什么 ATM 转账，或者是要求你要去点击一些不明的连结来输入你的银行密码，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看到简讯啊，请认明发送的号码是不是111，那号码如果是111的话，那就逮就不了，不过有任何的疑虑，当然可以直接上到国税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证，那是很安心的，所以预祝大家，如果你是手机报税的朋友，跟我一样，我们期待一下明天下午4点钟能不能顺利兑到奖了哦。

晚上8:21，感谢听众朋友。然后呢，我也看到 CCTV 画面当中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拍出了。后方的朋友齁，再稍微忍耐一下下。刚刚这起事故发生在台八六东向，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稍早是有移到路肩啦齁，所以呢我才会看到说画面当中的内线大家可以通过。不过后方呢回堵的车流将近回堵到了快到台南系统台南交流道这里。所以在过了湾里之后要靠近到台南交流道的朋友啊，这边前方还在缓解稍早事故所造成后方回堵的状况，所以在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要前往到仁德系统之前，记得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哦。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后方回堵的车流真的还蛮长的一个队伍，所以要麻烦呢，假如说要变换车道之前也请记得要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你的动向如何了。再给你一份小小的幸运，来自 Hebe 田馥甄。

听到的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刚刚有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报税是用手机来完成报税的朋友，记得明天下午四点钟哦，在财政部的这个官方脸书粉丝团以及各地区的国税局官网的话，可以来进行查询你有没有中奖哦。好，再来的话，这个枕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这边加速车道已经排除掉这个枕木了。至于呢，这个地方还是帮我们稍微小心的通过，而且车流还没有缓解。在台八六这边是在台八六的东向，刚刚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内线车道事故嘛？现在有些路段的话呢，应该说这事故的地点还在处理相关的掉落物啊、虽然说呢后方已经没有回堵车流了，但是呢要小心帮我们经过一下，因为相关单位还在现场当中做一些微微的处理哈。

0: 景广新闻。
1: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南投草屯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没有减速，而且大灯有故障，拦查后发现驾驶疑似毒驾，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烟弹等毒品。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南投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及警员徐子成晚间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中正路玉富路口时，发现对向自小客车转往玉富路行驶，行经号志路口未减速，且左侧大灯未亮。警方鸣笛示警，要求停车受检，驾驶却没有立即停车，直到玉富路博爱路口才遭警方拦停。草屯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说：“
5: 发动拦查，当场查获驾驶人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及吸食器等，另经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4: 草屯警分局呼吁，毒驾不仅危害驾驶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毒驾查缉，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台南的优质农特产品外销再创新纪录，三大货柜同时起运直供加拿大，品项涵盖了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和农会的知名加工食品，展现强劲的农业外销供应链。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3、2、1，请封柜。
7: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封柜，宣告台南优选农特产品加拿大美味登场。三个大货柜内容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以及农民名物和知名的加工食品，直供加拿大北美市场。市长黄伟哲肯定业者跟农会的努力，他说：“
8: 超前部署了，我们今年台南的麻豆文旦就要前进加拿大，而且是前进到不是西岸的温哥华，是东岸的多伦多，那边的白人外国人更多，所以除了华人之外，有更多更多的加拿大这个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棒的台南文旦。
7: 这次台南优质农特产是透过深耕加拿大超过30年的国华食品进军加拿大，共采购台南多达16家业者以及农友的优质产品。农业局表示，透过稳定的品质控管跟多元的通路对接，

0: 让更多台南美味走向世界舞台，创造农民跟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爸爸，你在干嘛啊？
1: 爸爸在做车辆安全检查。
0: 检查？车子是坏了吗？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去玩吗？
1: 妹妹别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要开车出门，爸爸才要先做行车前检查，这样出门才安心。
0: 爸爸好棒哦！
2: 开车上路前别忘了行车前检查，五油四灯三水很重要。五油指的是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汽油。四灯则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另外别忘了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在原厂规定的标准胎压范围，以及胎纹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上路前检查做得好，行车安全才会有保障。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蔡恩玲恩玲。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是我们的祖父母节，我要来介绍我的夫妇。夫妇就是我们台湾族的奶奶的意思，而我的奶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每一次小时候，我还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去山上看她，她跟我说来吃我们原住民的口香糖，结果他拿了一颗槟榔给我，我当下真的是吓一跳，当然我没有吃啦，对。然后我的姑姑很喜欢喝酒，小酌一杯，然后他喝醉了他就会开始拉着我跟我一起跳舞，所以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非常疼我，甚至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土地赠予给我。他有非常多的孙女跟孙子，但是因为他对我的爱可能就比别人多哦，很骄傲，我非常感谢他，我也把他赠予我的这个土地，然后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不会让他失望。我非常爱他，也很想念他，然后祝福所有爷爷奶奶们万事如意，要活得长长久久，活得健健康康。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来出任务。晚上8:39，加入到了这个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刚刚有看到，在高雄市区的几个地方哦，有发生交通事故，两个在小港区，一个是在汉民路跟乐利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沿海二路跟利昌街的交叉路口。那在梓官区的话，则是在仁爱路这里都有发生交通事故。而至于在冈山这边的话呢？

0: 已经是发生在稍早，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嘉兴东路跟圣森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如果说以上的地方呢有看到任何一些还没有排除的，甚至我们这边又没有掌握到的，不管是路况还是说掉落物，甚至号志灯异常了，都可以来进行通报，让所有驾驶朋友行经任何路段的时候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来通过。请拨打0800-000-123-5。好，接下来的话要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有邀请到我们的分局长来跟大家聊聊哦。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Oh my god，
0: 欢迎来到打诈 Oh my god 单元，挖洗阳春。今天邀请到屏东县警察局芳寮分局的分局长卢恒龙分局长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打诈相关资讯哦。欢迎分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分局长卢恒龙，今天很高兴可以来为听众朋友宣导反诈骗及毒品的重点工作。
0: 因为讲到诈骗的话，现在当然是结合一些科技方面嘛，近几年来讲像是人工智慧技术啊发展的非常快，所以除了帮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可是可能也会遭到一些不法人士的利用，比方说像是遇到 AI 变身啊、换脸啊、制作一些假的影片跟背景等等的，来冒充说好像是对方很熟悉的朋友，或者是甚至知名人士也有，像是仿冒一些政府机关人员也都是，其实让很多人看到或听到好像以为说是本人的声音还是影像哦，他就降低戒心了。所以想要请教分局长说，像在这样子 AI 技术被利用在诈骗案件上面的话，有哪些常见的手法出现呢？
3: 近年来啊， AI 技术啊发展快速，诈骗集团也开始利用 AI 啊来增加诈骗的内容真实性。那其中啊比较常见的方式啊包括 AI 变身、 AI 变脸以及声纹影片。那例如诈骗集团可能会收集民众在网络上公开的照片或声音，再利用 AI 模拟亲友的声音打电话给民众，谎称自己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借钱，或是可能透过 AI 变脸或制作假影片冒充名人或企业人士甚至政府机关人员，利用民众对特定人物的信任来进行诈骗。另外啊也有可能利用 AI 制作假的新闻画面、投资影片或是名人推荐的内容，让民众误以为是真实的资讯，进一步诱骗民众加入投资群组或是汇款。
0: 那如果说大家突然接到了真的一通电话，听起来感觉真的也像是自己的亲友的一个电话的时候，甚至可能看到对方传来一些影片还是说视讯，我们要怎么样去确认说对方的身份，小心掉入到陷阱当中呢？
3: 如果民众接到疑似亲友打来的电话，对方不但声音非常像本人，甚至还可以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活状况等资讯，也不要因为就此认定对方一定是真的。建议民众可以先保持冷静，不要急着汇款，也不要依照对方的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是提供验证码，可以先挂断电话，利用自己原本就有的联络方式，例如直接拨打亲友平常使用的电话，或是透过其他管道联系本人确认。面对 AI 诈骗，最重要的就是不急、不信、不汇款，先查证，只要多花一点时间的确认啊，就有机会避免辛苦累积的财产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0: 真的，像刚分局长就有特别提到这几个关键哦，就是不要急，然后也不要太快相信，甚至你不要急着汇款，总之要先做查证的动作就对了啦。那假如说真的有任何疑虑，其实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哦。那我觉得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啊，除了这个反诈骗之外，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来谈谈有关于交通安全的部分吧。虽然说像现在暑期期间啊已经快进入到倒数阶段了，但这段暑期的假期假如说朋友聚会也好，还是说晚上出去活动等等的，大家开车骑车外出的机会其实也蛮多的啦。那如果说有人接触到一些毒品，或者是仍然还驾驶哦，不仅是危害到自己的安全之外，也可能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伤亡。所以想要请教一下分局长，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发现身边的朋友疑似在使用这些毒品之后，人准备要开车或骑车，那身为我们该怎么做呢？
3: 如果发现朋友疑似受到毒品的影响，人准备驾驶车辆，首先要做的就是劝阻他不要上路，并且协助安排其他的交通方式，千万不要因为是朋友就不好意思劝阻他，更不要抱持啊应该不会有这种侥幸的心态。那如果对方能执意要驾车，而且有明显危险驾车的情况， 可以立即拨打110。

0: 提供车辆的特征、车牌号码以及行驶方向的资讯呢，让警察来及时处理。因为啊，毒驾一旦发生事故，受到的伤害不可能是驾驶自己，也有可能是波及无辜的用路人。
1: 好，那最后的话，我想请分局长啊，帮我们做个简单的提醒就好了。
0: 暑假期间啊，大家都希望可以开心的出游，平安回家。那也提醒大家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啊，面对 AI 变身、换脸等信息差的诈骗，不要只相信声音或是影像。好，遇到借钱、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的要求，一定要先挂掉电话，再通过其他管道来做查证。第二呢，就是朋友聚会或外出活动时，不要接触来路不明的毒品或是不明物品。啊，如果发现有人疑似毒驾并且要上路，要勇于劝阻。啊，必要时啊，拨打110请警方协助。那如果遇到可疑的诈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那遇到紧急的危险状况呢，可以拨打110报案专线。希望大家都可以提高警觉，快乐过暑假，平安回到家。
1: 是，今天邀请到就是我们芳寮分局的分局长哦，卢恒龙分局长，也祝你事事顺心哦，谢谢分局长，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听到是来自郑宜农所演唱的《大爱街二巷》哦，把路名呢写进去了。晚上8:4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道路上面呢，除了南部地区有部分路段啦，目前都还是下着雨的。正在外头开车、骑车的你哦，多加小心留意。然后其他路况的话，大致上现在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那如果在市区当中你想要补充什么样的资讯给我们的话，也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今天的生日寿星，今天第一位的话呢，先是他的名单哦。不过刚好最近刚好在猜测，很多人在猜说呢，究竟这个歌声是谁。

因为我刚好有加入到一个，应该是环球唱片吧，总之他们在社群媒体当中，然后有释出了一个影片，比方说让小林老师啊、黄韵玲还有其他的歌手来听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就说呢，诶，这是他们认识的人吗？还是说哇，这听的歌声很感动。然后他翻唱的这首歌呢，就是 Gay Out 这一首，很多人都在猜是谁。然后今天呢，我刚刚有稍微瞄到一下啦，似乎感觉好像是为了因为今天是他的名单的关系，也希望说大家除了可以透过他的歌声，或者是呢最标志性的就是他的帽子了，很多人都很怀念他的歌声，对吧？应该是透过了像是 AI 的方式，然后重新让他的歌声再次回到我们的耳边当中。虽然说这首新歌当然热腾腾的啦，我们还没有拿到，但一起来共同回忆一下这位永恒的帽子歌后凤飞飞。今天我选择的不是掌声响起，或者是追梦人，还是祝你幸福，而是这一首我觉得也好久没有听到了。我哪怕亏醒来也猛。

我哪怕可以洗奶门汤啊，来自凤飞飞。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生日歌手呢都很会唱，而且在歌坛当中都非常非常厉害哦。像是还有一位的话呢，他也在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湾玉女掌门人跟实力派的歌后。1982年他凭着首张专辑《往昔》一炮而红，接下来也推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也包含这一首《情难枕》。他是谁呢？他是林慧萍。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带你回味今天两首经典歌曲了哈，来送上林慧萍的作品啦。

0: 呀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肩，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不过警示不明显。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的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的19.1公里上埔新匝道，垃圾带在路上飘。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

0: 案涉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六都45处、非六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万户目标。
1: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万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0: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处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 3% 到 5% 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1: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 3% 到 5% 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万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六都用 5%非六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0: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1: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2: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0: 你整身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1: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2: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0: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2: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1: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

0: 因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阿公阿嬷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温暖的陪伴。每年八月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别忘了向阿公阿嬷说声谢谢，陪他们吃顿饭，聊聊天，用简单的陪伴传达最深的爱。高雄市政府持续推动各项长者照顾与福利服务，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在熟悉的社区安心生活，健康老化。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祝福天下所有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时间来到晚上9:11，跳到12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平常锁定的是我们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哦，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为你服务，也为你安排了很多的节目内容跟歌单。不过下周一到三哦，杨纯要飞往到有沙滩。沙滩有很多地方齁，还有什么仙人掌，还有一堆老船长，又要去到澎湖的关系，所以呢下周一到三跟你请假3天齁。好啦，目前在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部分路段呢是正在天气下大雨的，或者是也许下过雨之后地上比较湿滑一点点，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那刚刚有看到一个轮胎掉落在哪里，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有听众说看到 4.1 到 3.9 公里之间哦，你从仁武要前往到顶金系统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路肩，这边有一颗轮胎掉落。至于在市区的话，我来瞧瞧哈。哦，在我们家附近呢，在高雄的大寮区例行路这里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而其他没有补充到的，那你想要来呼吁跟做提醒，那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悠。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在中午的时候脑海当中突然跑出了这一首歌的旋律，那不是雪中红，来自 JPM， 晚上九点十七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九点十七分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不过先关注一下哈，虽然说它在路肩啦，但是这颗轮胎毕竟呢有听众朋友看到它的存在了。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从仁武这边要往顶金系统方向路段前进的话，它好像是在 4.1 到 3.9 公里之间，帮我们特别留意了。

好，今天的健康单元要来聊聊到聊到的是啦，近期以来真的还蛮热门的齁，很多人想说呢，这算是一种黑魔法黑科技吗？就是你不用运动啊，你只要透过呢那个打针的方式就可以变瘦的瘦瘦针。其实网络上代购标榜很便宜很方便的东西，你买得下去吗？哦，有些人会觉得说哦真的很划算呢，就买下去，甚至还直接用了。不过根据了这个台大医院这边有个医师呢，李宏远医师就特别发布了一个警告哦。他说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随便买代购或者是呢水货的瘦瘦针。因为这类型的这些药物如果说没有完全全程的一个冷藏保存的话，那其实药效早就变质了。加上没有医师的评估跟追踪，万一说出了什么事哦，甚至连这个台湾的像是呢药害救济都无法来进行申请，简直你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哦。所以呢，像是平行输入的这一些瘦瘦针，暗藏了三大致命疑虑。第一点包含像刚提到的，就是冷链断裂。像是呢，其实这个药物在没有全程的冷藏之下，品质是会大打折扣。而第二个是呢，缺乏医师的评估，因为你不晓得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使用，而且你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副作用，诶，那是没有人可以救你哦。而第三个是完全没有所谓的药害救济，就是非法药物出事了，你只能自己吞了这一项事。所以呼吁大家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齁，可以一起来遵守一下二不一药原则。那第一个呢，不买

买，就是不买那些没有卫福部许可的药物。第二个就是不带，不带这些非法的来源药物。第三个则是你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师，然后依照你的处方来用药。其实想要成功瘦下来不复胖，还是必须要建立一些专业的治疗啦，还包含像是饮控哦，饮控真的太重要了，甚至你要有一些规律的运动，一起呢算是体重管理的金三角，就是刚提到的专业治疗，然后饮食控制以及规律运动，这样才是对你来说是最安全最持久的减肥王道。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在网络上随便乱买那些水货的瘦瘦针了。

听到的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卓文萱所演唱的《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有一些体重管理的需求，该怎么做才能够是最安全不伤身的呢？有两个方式哦。第一个是，假如说是寻求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像是减重门诊来进行专业的评估。其实真的要让医生确定一下哦，像是你的肝肾功能还是胰岛素的状况，然后才能够拿到一些合法有保障的处方药物。而第二个就是把药物当成是辅助工具。你要建立好你的饮食习惯跟运动习惯才是最健康的方式吧，对不对？而这样双管齐下才能够真正打破所谓的复胖魔咒。其实真的也像之前呢也曾经有瘦下来过。其实我觉得我最主要会发胖的原因是因为我吃饭吃太快了。比方说像以前我的中午我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节目。所以呢我可能就要吃得非常快，然后就赶快进去。然后一吃太快其实也很难消化，所以就导致说每次好像都要赶时间吃东西，然后就渐渐久了之后呢体重上升了，然后肚子也不小心变大了。所以后来是真的好好的学习慢慢吃，细嚼慢咽，然后呢也要吃对东西啦。不过现在肚子还在努力当中，还没有消呢。

来自 Barry Chan 所演唱的 No Worry 当中也结合了瘦子 Eso 哦，一起来演唱。晚上9点28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目前你所在的路段还 OK 吗？是不是顺顺的开呢？当然顺顺的开是很棒的。不过如果你开着开着觉得度孤爱困了，那就不得了了。麻烦利用一下服务区，好好的先休息一下再开车上路哦。另外尤其这几天其实都还是会有部分的雨势啦，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之外，那尤其假如说你在外面而不小心可能衣服淋湿了，或者是呢身体有稍微淋湿的情形，然后你又回到了办公室有吹冷气哦，记得呢要先稍微擦干了之后再进到冷气房哦。这个轮胎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利用国道10号的朋友留意了，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仁武要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路肩这边是在 4.1 公里到 3.9 公里之间有一颗轮胎掉落。至于目前在高雄的过港隧道有封闭的一个车道，就是呢在凌晨3点之前是封闭过港隧道的前阵要往旗津的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就多买点小蛋几类的，晚上9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到说故事单元，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中东战事今年二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台电目前平均每个月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亏损预估达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 91.9%。 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3: 亏150，他全年可能是估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4: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计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战事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于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2: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郑姓男子从中国进口仿冒名表，透过网络低价贩售牟利，案经台中港警总队网络巡查并且执行搜索，在男子的住家蓄水池查扣137只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4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警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新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6: 警方持搜索票至犯嫌处搜索，正嫌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蓄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百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5: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艾比、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新北市泰山区某个社区有幼童行经水沟盖不慎踏空跌落，造成双腿擦挫伤。对此，新北市公务局表示，经过确认事发位置应该由社区负责维护管理。针对这次意外，市府也将裁罚社区新台币6万元，并且限期改善。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泰山区信华一街某社区日前发生一起意外，一名8岁女童行走到水沟盖时突然踩空跌落，造成大腿及小腿多处擦挫伤。事后孩童母亲向社区代表要求修复水沟盖，却遭对方以公共空间是市府全责为由，表明会再向市府反映修缮。对此，公务局公寓大厦管理科长徐雅慧指出，经派员到场会勘，确认该处水沟及周边铺面位于社区基地内，且从未向社区管委会表示水沟盖维护权责属于公部门，相关说法和事实不符。目前已经要求该社区维设警示，并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
8: 除裁罚6万元并限期改善外，逾期未改善将连续处罚。同时提醒所有社区平时应定期检视铺面及外墙瓷砖等公用部分，并善尽维护管理责任。
7: 徐雅慧也提到，若是建筑物公共设施有修缮需求，可以参考新北市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执行计划，补助金额为社区实际支出费用的1/2，每案补助上限从4万元到20万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是驾驶汽车、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基本责任。方向灯不仅仅是一个开关，更是你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桥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但能提升道路安全，更能展现你的驾驶专业素养。
1: 车辆准备启动、转弯或变换车道之前，都务必先打方向灯，明确告知其他用路人您的行车意图。在市区、高速公路或恶劣天气之下，更应该提前正确使用方向灯，增加其他用路人的反应时间。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驾驶人要预知其他车辆的动向，行人要判断车辆是否会转弯，方向灯都是提供这些讯息的重要关键。
2: 不管是起步、转弯、变换车道或是超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能及早向其他用路人发出讯号，让他们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准备从路边起步时提前打方向灯，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避免发生追撞。变换车道时，方向灯可以让相邻车道的驾驶人有机会调整车速或保持安全距离。正确使用方向灯，行车安全更加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

晚上9:41，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还是 FM94.7 的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哎，不晓得呢，这对夫妻下车了没齁？刚刚呢，就是也算是真的很资深的听众朋友了，跟着我非常非常久哦，也现在变成好朋友。玉婷的爸爸妈妈刚刚说呢，他们在车上听到广播，问我说要去哪里齁？对啊，我跟他讲说我要去到澎湖啦，所以下周一到三有连续三天的时间，杨纯不在家哦。那这个路段目前看过去看1968路网图都是呈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至于在市区当中稍早有一起不晓得排除没有，在高雄的冈山区维仁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你是用哪一只眼睛看人呢？我觉得人啊最难的一门功课不是说读书或考试，也不是说呢赚钱等等的，而是学会如何看人。我们这一生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戴了一些有色眼镜，比方说你看一下身边的人啊，总是用哪一只眼在看，是用挑剔的眼去专门呢放大别人的缺点，还是是用过去的眼，把一个人当年那些很荒唐青涩那一些画面好了，或者事件，然后就死死贴在这个人的身上一辈子呢？还是是用瞧不起的眼，看不起那个刚进职场笨手笨脚的菜鸟等等的。曾经有一位国中时期的同学哦，那多年之后再次相遇，他不仅是意气风发，从里长一路呢跨领域当上了正名代表。然后如果说你当初是只有用过去的眼去看他的话，你永远只会记得他曾经可能叛逆的模样。可是如果你愿意用未来的眼来看人，你才会看见说他在岁月当中一步一步的扛起责任，蜕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而在企业当中也是如此，那个刚进公司每天可能呢挨骂甚至挺过好几次裁员风暴的菜鸟新人，几年之后可能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中高阶层的主管了。正如呢有知名人士曾经所说的，我走得很慢，但我从不后退。那一些在逆境当中默默磨出的坚韧的人，其实如果说当初被你用的那一些批判的眼睛去看的话，全盘否定掉，你就永远看不到他身上那一股非常惊人的爆发力了。然后还记得小学当中有一位总是呢一脸严肃而且管教很凶的一个训导主任，多年之后退休，那他却因为中风而频繁进出医院，这让人想起了一句话，就叫做远看医院像天堂，近看医院像银行，走进医院是牢房。所以当人生走到不同阶段，那看人不能只看他曾经可能呢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也要看他如今呢卸下防备之后的脆弱。所以人生这一

一盘棋，其实又有谁能够保证说自己永远不会是是会输或者是赢的人呢？老师当年其实最头痛啊，或者是受过最多处罚一些问题学生也好，如今说不定呢，诶，已经是一家拥有了200多名员工的企业老板也是有可能的啊。甚至有一句在这个佛家来讲的话，一句话叫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其实人也是一样的，今天的他早就不是昨天的那个他了。如果你再用左眼看人，看见的或许是呢缺点缺陷，但如果你换成了右眼，其实看见的可能就是无限的潜能。而如果你愿意用心眼或者慈悲的眼去看人的话，那你可能会看见一个人即使是走得摇摇晃晃，始终他却还是努力的向着前方啊。You know I want you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It's not a secret I tried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1: 最近我才重看了大娱乐家而已，这是其中一首歌曲叫做改写星辰。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因为错过了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辰。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轻易的用一个人的过去去断定他的未来，也不要因为呢一时的失败就否定了他身上潜藏的光芒了。其实看人很像在看一座山，你知道吗？就是远看是轮廓，

近看就是细节，所以只有走到不同的高度，你才会懂得欣赏它的全貌。如果我们永远只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那肯定呢会错失许多生命当中很真实跟美好的事物。

今天呢，就是星空下的秘密，来自王博文，也感谢你再次收听我们景广持续的收听哦，好，谢谢你们。好啦，来到节目当中，我来放一下最后一首歌好了。其实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他从迪士尼的原创电影就叫做《摇滚夏令营》，然后跟剧集等等的，好了，在全球爆红，来自一位美国的流行歌坛的天后，就是 Demi Lovato。

今天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 Demi Lovato 所演唱的作品，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咯。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持续锁定我们景广的节目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 那同时间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中午，明天是中午还是下午啊？我看一下，明天的话呢，大概是在我自己写的时间跑哪去了，我现在目前的脸书粉丝团呢，也有一个电影的国片，叫做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纪录片啦。然后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有一个特映会，然后就在明天的时候下午三点之前，你只要有按照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留言，我会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啊，到时候送给你两张，你可以到时候到高雄的总图喜乐时代的影城当中，晚上七点的电影齁，下礼拜一如果你有抽到的话，应该说明天下午三点我就抽出幸运的名单，然后你可以让你在下周一的时候前往到高雄总图来欣赏这部电影了。相关介绍或者是呢一些预告片，你可以上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来看一下。好了，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晚上见咯。 See you tomorrow.

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1要零二分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福德隧道内线两个车道，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前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北上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施工警示不明显。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施工路段北上雪山隧道外线、石碇南港隧道内线跟罗东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台31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路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跟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移动性施工，台66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叫《失重》。10:13，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到凌晨哦，1点钟之前呢，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Fire on Fire。 10点25分，国道一号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往台六四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而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等会见哦。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都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

0: 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会比较短暂一点，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不过主要的降雨时段会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的话，南部下雨最明显，高温大约26到28度，中部在29、30度，下地区在31、32度。那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新竹、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跟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可能。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2: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组。记者李业成报道。
4: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5: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4: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七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61.9%，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7: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 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

0: 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
1: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八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九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0: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
1: 统计七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3: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4: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3: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镇，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聪报道。
5: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镇，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逐他符合自首轻判。
6: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5: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7: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5: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义林报道。
8: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原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宇佳说，
9: 店员察觉有

0: 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画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1: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艾米佑，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回到节目当中。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树木倾倒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那个他来自秋风泽，待会11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啊。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小男孩乐团这首歌叫《思念种子》，待会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丽玲，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24.5到23公里，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国新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欸，恭喜哎、欸！要请客哎、欸？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欸，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歌是许君，来自世界的晚安。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有路况还是要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他是刘思涵，淘汰。

失乐园，这是蔡健雅的歌。11:23，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散落物哦。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哇，树木倾倒。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道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1:33。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这样也好，晚上本来就会有施工啊，没有什么事故，不像昨天，昨天事故是蛮严重，现在一路是顺畅，那还是要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这是叶倩文的歌，不要关电视。

当然是孙胜熙，你那边几点？我这边是11: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特别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关于台风沙德尔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还很远，但是它慢慢的在靠近，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可能是下周三四吧，看起来是这样。特别注意了，周末的时候评估一下，然后下周可能开始去准备一些防台的粮食吧。

宇宙人，这首歌叫做 Don't Be Afraid。 11:52，国三南下普鼎12隧道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台84线往西 30.5 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树木青岛已经是顺利排除了。

威尔的前篇，这是 Queen 的作品。好，待会12点钟进入到8月21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关诗敏，魔法爱情，待会见喽。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间来到了8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在北上24.5到23公里集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4线呢，13到24公里三重路段到中和路段外侧路件有移动性的施工，到早上6点。好，在县115线道啊，这是北上0.5公里复兴区有落石坍方的状况，这边是单向通行，那么双向预计在早上6点才会恢复。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往北，这边外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欸，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吴彦斌，这首歌叫《高手》。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要疲劳驾驶了，累的话找地方休息。这是吕强的歌，看不开。

刚的歌叫小白，朱新东的作品。10:22，好，国三南下过碧潭隧道，有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哎，特别留意一下，把灯打开好吗？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蓝又时，歌曲叫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让他们

来自黄义儒，这首歌叫做 Mrs. Flight。 12点3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排除了讯息，国三北上安坑出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内线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戴爱玲歌曲暗了亮了。

孙子涵，歌曲叫《悄悄》。12:50，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上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话说这个周末，台北的大巨蛋，大家去看棒球、看演唱会，对不对？商场好像要正式开幕了。然后最近应该也是中华职棒开始要打了，要去的话建议还是搭大众运输，不要开车，开到那边塞住不得了。

来自黄靖伦，这首歌叫做《透明人》。好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最后是张杰的《星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福德隧道的话，北上内侧两线施工，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南港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

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没有，
1: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了跑？
2: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1: 吹住我车，没有事，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2: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1: 吹住我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4: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Canadian 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虽然说呢，在一个礼拜啊，这个对我而言，这个最期待工作日是星期五啊，因为星期五结束之后呢，就可以休息了。而且呢啊，因为我的这个星期五齁啊，对很多夜间工作朋友来讲算星期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一种比别人还要早工作完，然后比别人还要早下班的这种优越感。啊，但是呢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哎呀，事实上也还是挺累的齁，期待归期待，还是很累的，迎战三个小时的漫漫长夜，就让我们来做好体力的管理齁啊，开车的朋友们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21号星期五啊，每个礼拜呢最喜欢啊这个报道这一天了啊，星期五凌晨。

0: 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比较多施工的状况啊，像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基隆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外侧车道进行导水设施的检查，那最后北上来到了石碇南港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
1: 背对着聚光灯，我即将转身。
0: 好，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宇宙人的歌曲《成名15秒》。

曾经有这个普普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曾经说过一件事，说现代人啊，每个人一辈子平均有这个15分钟的成名机会。可是呢，在现在这个资讯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的这个状况下，会不会只剩下15秒呢？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成名15秒》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还觉得不要这个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把这15分钟还是这个就算短一点15秒让给别人比较实际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么国一呢，双向的王田呢，往南的出口匝道以及王田往北这个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两个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原本你南下呢，需要借由王田往乌日方向行走的朋友哈，你可以走南屯交流道接市道的136号五权西路三段啊。那这个往大渡方向呢，你可以从南屯交流道再走这个五权西路三段左转之后呢，接中永路，再接台一乙线啊。最后往乌日方向北上的朋友。你可以走这个大渡的出口转台一线进入到乌日地区，提供给你做参考。另外一样在中部地区在国三呢，南下的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叫做 Brand New Days， 时间是凌晨的1:27。哎呦，最新是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南下在内侧车道，五甲系统左右内侧。

客车道受到影响呢，苏里马森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连北上的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好，所以要麻烦这个走国道一号呢，南下北上龙港宽哈，这个经过五甲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事故相关的掉落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ric Golding, Like a Savior.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故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车道啊，也有相关的散落物占据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啊。夜间在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的路间有移动性的工程，会到清晨6点，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呢啊，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累了吗？来吃点宵夜吧。但宵夜到底吃什么哈？这个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你所吃的食物的什么营养成分，对不对啊？这个糖分吃太多啊，太高油、高糖、高盐啊，很容易造成三高，对不对啊？这个腰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粗了。你说最近有在这个进行饮食控制。这个少一点精致淀粉，那么多吃一点膳食纤维，多吃点蛋白质啊，对于这个身体应该会比较好吧。

没想到呢，在这个美国的奥古斯塔大学有一些科学家整合了近年来关于蛋白质摄取和氨基酸代谢的研究，归纳出了有关于我们吃蛋白质和老化的一些影响。首先呢，这个蛋白质呢，真的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对于肌肉合成、酵素合成、免疫系统运作都很重要啊。所以你说，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蛋白质吃越多越好呢？但是。

实上啊，蛋白质如果摄取过多，会刺激营养感应这个细胞的营养感测系统持续活化，然后呢，它就一直生成这个蛋白质，一直合成这个细胞的增殖，没有时间怎么样对自己呢进行清理和代谢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些研究指出人呢在进入中老年过后，如果呢这个营养的感测系统持续都是处于高活性的状态的话，可能会抑制细胞修复和自我清除的机制，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因此增加老后发生癌症、代谢疾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那么意思是蛋白质要吃越少越好吗？相关的研究甚至还发现哦，影响老化的关键呢这个可能不只是你吃蛋白质的总量可能还有你身体合成的某些特定氨基酸一些证据显示哦，适度降低甲硫氨基酸异白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即使没有大幅的减少热量，也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的敏感程度也可以降低慢性发炎，改善这个立腺体功能，这些都是延缓老化的重要指标。可是这个我们好像顶多也只能看到吃进去的食物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多少的油脂，多少的蛋白质你要我这个知道所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的LiCoCo 的这个化合物的话好像有一点太累了，对不对？不过幸好在解释完相关的研究之后呢，科学家还做了最后的补充，他说这个多数呢延长寿命的证据来自于动物实验，对于人体是不是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实验事实上还是比较缺乏的。年老呢中老年之后肌肉的确容易流失，所以如果你蛋白质摄取不足，反而可能会增加肌少症、跌倒或是失能的风险。尤其在接受过重大手术感染或者是在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补充比较多的蛋白质所以呢说老后呢害怕可能这个会吃太多蛋白质而引起更多的疾病或者是加速老化呢，其实大可不必，还是要适度调整蛋白质和特定氨基酸的摄取比例，不建议呢民众自行大幅减少蛋白质的摄取。其实跟随着这样子营养科学慢慢的有更多的新发现呢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管理身体健康最早呢我们说要管理每天所吃进去食物的卡路里总量，慢慢的已经不那么的有说服力了，对不对？还是需要但是呢还增加了许多这个吃东西的你要注意的咩咩嘎嘎。比方说呢你可能要开始对于你吃进去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所管理这个吃进去的食物呢蛋白质多还是少好像是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指标，但似乎在未来这个营养的这个补给对于身体的修复机制或者是老化机制或者是这个身体健康的管理，似乎有更多的指标了。所以看来这个未来呢这个随着营养科学的这个研究推陈出新，不断的发现更多的这个小细节，更多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细节呢反而会让我们有更多细部的指标，能够更精致的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每当你想起人，你还会想到。所以吃东西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对不对这个不是全部都不能吃，但是要适量的吃。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377》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叫做377，其实就是生气气的谐音。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啊，这个老化的过会不会太快啊，就是呢太容易生气好像也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46分啊，在国一北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哈，都是有散落的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啊。另外呢，115线道啊，在北上的0.5公里复兴区的路段有落石塌方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其他国道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匝道往青埔的方向，以及呢台31线南向哈、接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是三七。

来自苏慧伦的歌曲叫做《懒人日记》，1:54。好，中部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西行的雾峰到乌日哦，37公里内外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系统维护工程，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

来自小确幸日记的歌曲，1:57。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等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这首歌曲 Why Don't You，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不过呢，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南下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更正啊，这个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货车自撞，但是连北上的内侧车道又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南下以及北上经过五甲系统朋友呢，留意内侧车道可能有货车自撞啊，或者是掉落物需要后续处理当中。啊，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内侧的两线车道，北上的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施工，中部区域在国一双向的117到

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啊，在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3号南下 223.4 到

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年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1: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现在住在了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4: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3: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4: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6: 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
7: 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
1: 阿基伊诺安阿多楚，
0: 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CJ Meat 这首干啊，这个看到有这个年轻的歌手，然后呢这个轻轻的唱着台语抒情歌，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去年呢发行第一张台语专辑，今年就直接入围歌王，虽然说后来没有摘下但是蛮希望看到他未来的音乐可能性。CJ Meat 这首歌曲《干》，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

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北上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着听着，突然想起了 Adele， 这首也是主要以钢琴伴奏的抒情歌《Someone Like You》。

0: 来自 Adele 的这首 Someone Like You， 2:18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的今天夜间似乎是有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呢北上的7到6公里过细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啊，在王田交流道哈，这个南向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啊。一样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西行的37公里雾峰到乌日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系统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在凌晨听这样子的歌曲会不会太催泪太煽情，突然想起啊，这个熬夜工作为了什么呢？为了照顾家人，对不对？ Michael Bublé 非常经典的这首 Home， 时间是凌晨的2:27啊，这个时刻看到有没有下雨状况呢？南部地区好像还有哈，在高雄、台南、高雄和屏东还有部分台中的山区哈，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以南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在部分的沿海地区，像恒春半岛啦兰屿、绿岛啦，还有在新竹部分的沿海地区，也容易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就麻烦你这个行经高架路段沿海地区可能就要减速慢行，握稳方向盘喽。这夜晚这说下雨就下雨。昨天我也是在4点要下班的时候，啪下大雨而且呢根本觉得雨神同行，回家之后就没雨了，就想自己难道能呼风唤雨吗？来自王若琳 Joanna 这首歌曲《一种念头》。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

0: 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 K 得出，我 K 得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的，大家看为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甚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来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尤雅。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感谢爷爷奶奶的陪伴与照顾，祝你们祖父母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35，我们都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8月8号啊，这个谐音呢是八八节父亲节，对不对啊？不知道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这个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今天是八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啊，因为八月第一天是星期六了哈、所以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两天之后，8月23号星期天啊，要记小心哈，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天，为什么呢？因为是八月，今年这个八月刚刚好有5个周末啊。所以如果是最后一个星期天8月30的话啊，不好意思，祖父母节过了，是第四个星期天8月23号是祖父母节啊。我相信啊，现在这个高龄化社会下呢，很多人啊就算已经这个结婚生子了，家中的祖父母还在，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啊就已经是祖父母了，你自己可能已经成为祖父母了啊，这个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好像现在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不一定住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合家团圆啊，可能也不错了哈。但是呢要留意这个彼此的健康状况，对不对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这个监测呢，在上个礼拜啊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持续上升，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次到达26,214人次哈、比呢八月的第二周上升4.5%，而且还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这个提醒朋友们 ，COVID-19 的疫苗事实上还有12.4万剂，这个疫苗免公费的接种呢，措施一直到9月28号，其实只剩一个月左右哈。朋友们有需要的话要打要快，不然就要等到10月了哈。而且呢，现在已经8月底了哈，快开学了呢，怎么这么快哈？根据疾管署的预估呢，开学之后有可能还一直处在 COVID-19 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哦，所以为了避免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这个可能需要爸爸妈妈，这个提醒小孩子落实勤洗手，

戴口罩个人的防护措施啊，以及呢如果有呼吸道相关症状就必须要多加警觉啦。那在这个暑假的结尾刚刚好，这个礼拜祖父母节哈，阖家团圆啊，但是这个人多的场合呢可能也要保护一下长者的健康了啊。来自苏芮的歌曲 Groovy Kind of Love。

苏芮很厉害耶啊，他除了有经典的台语歌《酒干那汤不会不》啊，还有《灰那里鸡》，对不对？但是还有这个经典的中文歌曲，而且唱摇滚。但除此之外呢，他唱英文也非常的厉害。刚刚听到是苏芮的歌曲《Groovy Kind of Love》，好像呢在相关的年代，这些歌手必须要样样都会，英文歌、中文歌、台语歌，甚至是粤语歌，必须要样样都难不到啊，才好像能够成为歌手啊。当然了哈啊，现在的这个歌手们，事实上呢，说不定要会唱歌，要会写歌，还要会演戏，哇，也是每个人都三头六臂呢哈。好，2:4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啊，稍早说这个国一呢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货车自撞意外排除了啊，原本内侧车道北上哈、啊，原本在对向的北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也一定排除了哈。好，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哦，有部自小客车的车号末四码是1156，行车的动线是摇摇又晃晃，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是太累了吗？啊，还是分心开车呢？啊，希望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首先自己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拜托拜托，小心的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行。那么你如果看到别人的车子，哇，这行车好危险哦，太快太慢，摇摇晃晃，打错灯，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哈，要有防卫驾驶的概念。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哈，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奇遇，他的英文歌也非常的厉害，You light up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2:52。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啊，麻烦你留意啊，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车道有移动型施工，台61线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

些路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一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咯。什么时候

来自迪克牛仔这首好有张力 Rocker 好像就是要像这样子留着一头长发，然后呢穿着白衬衫，然后呢穿着这个紧身牛仔裤，接着再刷着电吉他，太帅了吧，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2:57。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哎呀，快要来到3点钟了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你的体力状况怎么样呢？啊，希望你跟我一样，还很有精神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许寒光等待 check in 的 Aria。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头，这里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其他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还有北向的乌日方向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借由南屯交流道或者是在北上的朋友呢，可以借由往大渡方向的出口，借由台一线回转来替代行驶。好，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

0: 阿玲啊，进来，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袂使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弄掉啊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使这紧啦？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车道上突然有人穿出来？而且啊，你的年纪大，动作慢，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呀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安心开车。我超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心情愉快。我酷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增长智慧。我毛起来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生活精彩。
7: 我讨厌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夜以继日无法自拔。
8: 驾驶员的最佳伙伴，开车族的超级军师，一个让你听了就上瘾，越听越过瘾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2: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马斯卡的歌曲《废柴》，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车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时呢还是会传出有这个驾驶朋友在路上发现，哎呀，其他车辆行车摇摇晃晃啦，或者是没有开车灯啊，提醒你哈，都凌晨3点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开车灯，真的是太粗心大意了啊！不但要确实打开车灯，也要提醒你，哎，这个开对灯很重要。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记得切换回近光灯。我们在一般道路上面应该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你说外面下雨啊，哈，这个下雨视线不好啊，有地方下雨吗？有，南部地区好像还是有些雨势哈，啊，那么你可以多打个雾灯来替代。来自阿布斯塔纳比玛这首歌曲《Fight for Love》。

怎么样防止自己在夜间开车疲劳驾驶呢？哎，我自己其实在夜间哈，在骑车的时候常常会哼哼唱唱啊。毕竟这个在节目上面三小时呢是陪大家听了二三十首歌曲，在下节目或上节目之前总是脑袋里有一些旋律，然后只怕一件事情唱得太难听啊，然后被纠正，哎呀这首歌不是这样子唱的。不过呢开车的话如果是把窗户关起来唱给自己听好像倒是无妨了哈，但是呢好像就不能唱得太入迷了，对不对？这样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道路状况，尤其是在开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时候哈。好，在这高速公路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啊，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么一样是国道三号哈，南下的27到30公里过新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封闭啊。那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呐、啊。Hear this. Okay. 好了啊，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大部分这个车道因为施工的缩减，其实注意一下就 OK， 但麻烦不要竞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2: 马卡琳娜啊，这首歌曲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呢他们就只有啊，是由这个西班牙的河流二重唱啊他们发行的，但他们只有发行这张专辑啊，可是呢却红透半边天啊，在这个美国的电视台呢还曾经呢因为马卡琳娜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红了，把河流二重唱这个组合呢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一片歌手。啊，到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人哦，脑袋里其实很常想起这个旋律的，他们是谁唱的呢？啊，可能记不太起来啊，但是现在把记清楚了，河流二重唱，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顺声息，这首《风起来》。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累。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3点32分啊，这个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啊，这个目前呢还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在嘉义以南，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哈，还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啊，在这个新竹还有恒春半岛哦，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阵风。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南部台东山区雨势是最明显的，那么宜兰花莲以及北部呢，午后也会有明显的雷阵雨产生啊。这个低压带再配上西南季风，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一啊，下一个礼拜一开始。

前呢，低压带的影响才会逐渐的减弱。那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啊，天气就会转为晴朗稳定夏天的炎热气候吗？啊，当然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出现33、35度的高温。但是啊，比较头痛的是哦，目前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台风，对不对？啊，第18号的台风啊，叫做沙德尔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俄伦比东南方33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虽然说是轻度台风，不过呢，渴望可能今天就会形成中度台风了哈，未来甚至还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强烈台风。哎，那它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路径走势会往日本韩国方向走呢，还是会往台湾方向南偏呢？啊，大概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会比较明朗。但提醒你啊，啊，其实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台风没有来啊，只是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这个雨可能就下来很多了，对不对？啊，瞬间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呢，有时候不输给台风雨，对不对？整个夏天都是防汛啊、防洪啊，需要强烈注意的时节啊，尤其住在比较低洼地区，朋友们就要对于这个积淹水要有所警觉咯。今年夏天好像时不时都在下雨，天空时不时都在哭。范晓萱这首《哭了》。

金钟金马啊，没有得过奖吗？太可惜了吧！啊，除此之外哦，啊，他还这个唱过，我不知道是哪个时代，我这个时代吗？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健康歌啊，啊，除此之外哦，我前几天呢、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喜欢 IG 的这个喜欢音乐的这个网红啊，他分析发现一件事情，范晓萱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比方说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哭了啊，但它还有其他一些经典的歌曲，像眼泪、雪人、氧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两个字呢？3:39啊，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呢哈。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南下的27到30公里啊，过新店路段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接下来啊，我安排了一连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代配你的怎样？

0: 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才刚刚呢在节目上面耳提面命提醒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齁，在国一南下的116公里啊，在造桥收费站就址哦，内侧车道说是有大货车车号的末四码是5903，尾灯没有亮诶齁，太危险了吧啊，这个再次检查一下好不好，诶但这个尾灯好像比较难检查得到，对不对啊，在这个停车休息的时候呢把灯打一打啊，这个前后看一看，如果是灯坏掉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维修哈。好，然后呢在稍早国道3号啊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诶还没有接货排除呢，诶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咯。刚刚一连串听到有范晓萱哭了，戴佩妮怎样，刘若英成全，现在是莫文蔚爱情。

来自莫文蔚的爱情。3点55分啊，在这个台北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一直到5点半。啊，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集运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好，或者是俊宝路、俊兴街等等来替代行驶了。好了啊，今天的节目3小时的陪伴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也到达目的地了。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继续加加油，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爱情证书。来到周末星期五，希望你每天都 happy， 周末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稍早，国道3号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头，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一样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223.4到228.4中心道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另外在北上的75到70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还是要注意。那中南部是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东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然后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一样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北部这边午后短时间豪雨的情况也要留意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2 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左右。

秀兰玛雅的歌声初秋，今天的暗暝有那种初秋微凉，然后没有那么热，还蛮舒适的感觉。今晚时间都多好，4:12啦。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方面，除了国三有三角锥让你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的中线，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必搞卡贼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哦，现在时间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留意。那像国一的话哈，国一在目前国一是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当中的，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国一现在在中部这边施工的点嘛，固岛V北上南屯的内二侧，然后南下在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大雅到台中外侧，丰原也在外侧施工哈，以及双向的造桥路段内侧都有作业，注意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哦，陈绮贞的歌声，情路火烧山，这嘛是吼，真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种啦吼。感谢这个遭遇公啊，实在是替伊正同情啊嘞。哦，4:22哦。所以这个时阵爱讲什么？湘慧玲这个歌当做参考，上好卖转来啦。

哦，情路漫漫，那等两拍面啊，跟下嘛，四点二十六分呢。国三这边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啊，要注意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赶快订你家齁，一点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呢，要留意国三有三角锥，在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留意哈，三角锥的存在啊。再来就是国道上比较多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双向王田的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中的哈。还有南下头份到头屋施工封闭哦，这一段哈施工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啊。国一目前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的话，留意丰原，然后大雅到台中，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都在外车道有工程。国三是北上大甲内二侧，然后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也有作业哦。在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南下再过新店外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北上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罗东出口匝道北上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好，真正啦，要讲所有施工点，真正几百哈。总之，来到施工现场，咱目睭一定要背后金哈，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哦，也觉得这个歌心情好像很好哦。它的标题叫一起去南方之岛，想象那个阳光灿烂，风景美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嘻哈二人组 SOFIT 所唱的歌曲。4:37哦，你是妈妈回家去哪里？重点是目睭皮不通冷去啊。

0: 这是萧贺硕的歌曲《远距离恋爱》。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呢，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还是赖在这里呀、啊，注意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肯塔基州这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哈。他要睡觉之前，他忘了把前门关起来，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他们客厅厨房没有空调，所以通常呢，他跟他的先生都会把前门打开让他通风。这是说平常白天的时候，照理来讲睡觉的时候门要关起来，但是那天忘记了，结果没想到竟然因为门没有关哦，有人就是招来了不速之客哈、哦，谁来了你知道吗？大熊，一头大熊，那个熊想说，哎，门没关哦，就大摇大摆的这样子晃进来了。然后重点是，他们呢在那个餐桌上呢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好，哎呀，这只熊啊，他肚子饿了，看到哦，这趟哦，加喝加。客光全部吃光光，然后扬长而去哈。然后重点是

这一对夫妻呢，完全不知道人，然后呢，隔天早上就是五点多的时候，他妹妹打电话来了，因为妹妹住在他们家隔壁，说我看到一只熊从你们家出来，真是非常惊吓。熊公，两个人不知道可以会不会被熊给咬了哈？哇！结果好在非常呵呵，只是说那个好在家里是有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哈。然后熊进来没有对他们怎么样，只是把那个炸鸡吃完以后就出去了啊。真是该说幸运还是怎样哈？其实这个熊的事情不止在美国，日本因为现在那个熊害的问题蛮严重的，日本在岩手县也有一位60多岁的，就是屋主是60多岁，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在那个牧场工作，说前一天太累了又回来睡啊，睡着睡着怎么觉得旁边有人在呼吸，好，有那个呼吸的声音。他想说，一个里接人多啊，啊，那到底什么情形？想一下，昨天那么忙，也没空找别人回来，对吧？哦，睁开眼睛一看哦，赫然发现一头熊哦，就躺在他旁边睡着了。所以他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一头熟睡的熊。刚才没有熊没有对他怎样。

哦，曹格清醒装睡中，蛮有画面感的哈啊！刚刷的来，结果醒来说：“请问你哪位？”来哦，再过几秒，4:49。周杰米、张盈仁对唱的歌曲《讲杂米拍死》。

哦，咱们拍摄有时候这只是一个晚上的代志，阿姆哥那是一世人。但结婚了，才发觉讲，哎呦，长相跟原先交往的时候不太一样。这个歌也真古锥呢，康康加上黄凤仪、贾斯特玛丽。

0: 婆，是我啦。
1: 害我差一点。
0: 别惊啦，慢慢啊吼。

哦，真的很搞笑的剧情。4点56分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目睭的背后金嘛。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目前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还是要注意有三角锥在这边哦。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的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在南下头份到头屋这一段施工封闭，也要调整动线哈。国三的话，北上在大甲内二线，南下在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都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南部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不但是大雨，甚至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可能，特别是在北部这边，有的点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南部跟兰屿，大雨特报提醒哈。然后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5 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还算舒适啊。

0: 哦，妮娜来担当，除了沈文程的熟悉的旋律，还有李英宏加入他歌曲新的创意哈。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因为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哈，然后这一首歌是属于那种18岁跟80岁当这回听来的哈。阿公阿嬷跟孙仔还当这位形象的歌曲。接下来还有这一首哦，这也是跨世代的组合。
1: 紧来走啊，伊人我望路是买来去呀、啊。

0: 哦，有陈雅兰加上熊仔合作的歌曲《喝喜》。
1: 哇，出本了！
2: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嗨、呀，我相公要等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1: 诶、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哦，5:14了。今晚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暗更哦，国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要是定你家注意家。哦，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一定要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这几天动不动就这个短时间突然大雨或豪雨这样了哈。那你知道瞬间这个水汽累积这么多的时候，哎，出现什么情形？来讲一下高雄的报道。

高雄说凤南路这边中央分隔岛哈，这很奇怪，这里特别会长菇出来哈。然后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雨灌下来哈，竟然在这边又长出了好多朵的绿蛰菇。乍看之下，你看绿蛰菇是真水啦哈，勾嘴勾嘴啊，但是要提醒大家，那个绿蛰菇是有毒的哈。说有的绿蛰菇甚至比拳头还大哈，哇！看这个灌了多少水哈。神奇的是，去年八月哦，同一个地点也是一样，就大雨过后长出了很多朵绿蛰菇哦。还有的人到现场去打卡的哈，真的变成孤岛了啊！但要注意啦，不只是高雄哈，很多地方也许大雨过后你就发现冒出了好多菇哦。千万不要采回家吃呢哦，就一下没哦，尤其万一采到绿蛰菇啊，那都麻烦哦，会中毒哈。但是视觉上是觉得还蛮可爱的啦哈，你看有的竟然可以长得比拳头还大颗啊。

星在电里曾游荡，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剩回响。倘若宇宙只是巨型服务器，能否用月光覆盖所有幻轨，格式化之前

哦，这是乐七俱乐部电子羊是否梦见雨，很适合打瞌睡虫，也是轻快的节奏。哎呀，这个年龄跨度也很大。罗时丰回到80跳一下。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他们这边呢，这个馆内的咖啡厅叫十三 Cafe， 好，获得今年法国设计奖在概念设计绿色永续这个类别的银奖，对对对，里面。好，在去年十二月开幕，但因为十三行博物馆本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教育，然后他们又结合永续发展、环境友善哈。这边除了建材用的都是国产验证木材，而且呢是很多都是书法修枝的再生木料啊，而且还串联了在地小农，选用的都是有机的食材，然后呢还携手在地的这个宗教信仰哈，有一个关怀据点叫千岁咖啡，为巴黎社区的长者来进行教学，教他们怎么手冲咖啡哈，也嘛是真够水呢，就是跟地方上有很多的结合，而且呢从建材方面还有食材，哎呀天然有机哈，然后获得了那个法国的这样一个大奖的肯定啊。

哦，黄以玲的歌声用力啉咖啡哦，要开口约别人哈、哦，原来下雨天买当动作节理由啊。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务必留意外二线嘿。还有原本台65线北上在新庄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写过哪位哦？国一北上过汐止要注意外线哈。到目前国一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所以要调整动线避开，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一北上在南屯这边内二侧也有工程，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丰原这几个路段都在外车道有施工，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三现在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啊。再来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也要注意哦。然后南下过新店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有在北上大甲的内二侧，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哦，国五是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啊，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还是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有两台小货车的大货车的事故哈。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铃。

但是戴佩妮四季天，这个一年四季的流转，有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时间齁、哦、真的过得好快哦。感觉好像今年才开展没多久，但是现在都已经来到秋天了，已经来到下半场了。哦、5点38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事故点齁、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靠近瑞隆路出口这边的外二线，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还有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89公里竹林前外线，雷纳普有轮胎皮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来自陈永农的歌声《消失的夏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5:44，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有一台货车抛锚了，而且它还在冒烟当中，而且又停在中线车道齁。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把揪来背后跟拜头节，因为中线有抛锚车，而且这个车子还在冒烟。这是在国一北上 45.1 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随即齁。还有也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在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这个也通报不久。那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小心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哈，因为健康，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少吃精致淀粉加工类食物，我们来吃原型淀粉类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地瓜、马铃薯、玉米、芋头或南瓜，就说哦，这天然的雄鹤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天然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淀粉类，那跟你的料理方式会有产生很大差别。也就是说，淀粉类的食物，即便它是天然原型的淀粉，但也要注意这个升糖的问题，也就是转化血糖的速度哈。那就是说，如果你把刚刚这一些呢煮得太软，然后呢或者烤得太甜，或有的把它打成浓汤哈，打成汁，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讲，它这个血糖转化血糖速度就会特别快啊。所以不是说哈哦，只要吃这些天然的淀粉就是健康的，这个观念只对了一半哈。这个另外一半就是你的料理方式要正确才可以哈。哦，真正影响血糖的要素，除了食物本身的条件，你对它的料理加工的方式，这也有产生很大的变化哈。淀粉主要有分成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那直链淀粉结构比较紧密，也就是说它消化速度慢，一旦它消化速度慢，转化血糖的速度就不会马上飙那么高。那如果是支链淀粉，很容易就被分解，所以呢食物加热以后，淀粉糊化，通常你把煮得越软，越软烂的，越热的，越甜的，越糊的，这代表你吃下去吸收速度很快，血糖升的速度也会更快哈。所以为什么说鼓励地瓜，其实你如果真的以健康程度来讲，你最好是用蒸的或煮的。但是好多人说啊，我就喜欢吃烤地瓜嘛，不要紧，如果你要吃地瓜之前先把它冰过，冷藏过的地瓜相对来讲，它呢在这个升糖的速度来讲就没那么快。还有马铃薯最好是连着皮，可是呢你吃整块的马铃薯会比较好，比你把它做成薯泥、薯条或者是焗烤，这些方式比较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哈。还有讲到玉米，玉米因为它的纤维量是比较高，那建议你要吃就是完整的玉米哈，整个玉米这样来吃比较不会那么快消化。你如果把它做成玉米浓汤、玉米酱、玉米粉的制品，它升糖的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芋头，偶尔也是同样哦哈，你如果就是吃那个完整的芋头，或者你切那个芋头角这样齁，那些也塞。但是你如果去把它做成芋泥、藕泥或者是甜汤，意思你把它转的煮得很软烂的时候吃进去，一样这个血糖齁转化的速度它会变得更快了。

真心听喵喵，熊美玲、黄山亮所对唱的歌曲。你来家你家的健康听喵喵哈，注意喝水，尤其饮食，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的哈。来，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大概7-8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中线有一台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如此哈。所以把就来背后，给尤其后方来车，拜托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又是停在中线哈，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要注意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哈。路况了解当波兄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123。

汪苏泷的歌曲虽然标题叫有点甜，但是我觉得这个甜的要配开水了。来哟，5:56哦。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中线一定要小心，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另外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要是爱特别随即哈。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还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爱注意啊。好，等一下在6点对时的时候，我们会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一定要留意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呢。而国一的南下在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国三目前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乙线有轮胎皮，以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依然要留意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

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呢是关岛东方520公里，鹅銮鼻东南东方3170公里、哦。那今天我们还是有受到西南风低压带影响，有一些地

前已经有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还有高雄。台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好几个区哈，现在都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哦。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5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是30度，南部今天上高，南部今天不算高耶、哦、南部今天最高只有28度。好，东部的话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哦，告五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一阵雨下着下着，突然下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6:10了，很出奇在路况方面哈。哇，国三国五，哇，好多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南下在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停。

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 152.8 公里院里前路肩要注意抛锚车。然后原本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在国一北上过桃园中线有货车抛锚还冒烟嘎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依然要注意，拜托起来哈。好，那国三原本南下竹林前外线轮胎皮的事情也已经解除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江蕙的歌声，我神是 Mr. Wu。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15了。那目前呢，在国三要特别注意，才刚通报不久，南下152.8公里哈，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要小心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蚵仔的事情。在台湾芋头不是只有一种啦，大小口感也不一样。那农粮署有这样一个分享，介绍台湾常见的芋头品种，有分成母芋型跟子芋型。母子啊，那四姐在台湾比较常见的芋头，高雄一号、槟榔新芋、赤芽芋，还有高雄二号。高雄一号是比较大颗的，因为看到芋头体型大小也是差蛮多的，为这短量对吧？那高雄一号它是大颗的母芋型，那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致的，粘性跟粉质，所以是适合拿来做藕泥或做成甜点。那槟榔新芋同样是母芋型，可是它的口感松软绵密，它的一个粉质比较多，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槟榔新芋，因为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绵密，甚至有比较 Q 的感觉。那比如说我们只要讲到芋头，像苗栗公馆啊、台北金山啊，还有高雄甲仙哦，尤其甲仙的芋头真的很出名，花莲芋头也是不错哈。那大家就在问，那这一些产区为什么他们芋头受欢迎？因为呢，他们比较多栽种的品种都是属于槟榔新芋哈，吃起来真的比较 Q， 比较好吃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哦，这个很多人哦就会去买芋头的时候就问老板，老板这是不是甲仙的，是金山的，还是就问产地哈？其实问产地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哪在哦？就像我们要提醒很多人会特别到台南到御景那边去买艾文，不过要提醒了，你就算在御景在地的市场买的也不见得是御景长出来的芒果哈。用问的有时候不太准，我还是觉得台湾其实很多地方产的芋头品质真的蛮好的哈，所以好吃就好了哈。

就是吴汶芳、宋博伟合唱的歌曲《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我们偶尔刮啦哦，好歹有个玉嘛，对吧？哈，哦，6:21。啊，你今晚回家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来，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因为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啊，这边受到两台大货车事故影响，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先调整动线，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因为很苏席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哈，现在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再来，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一位民众打赤膊在车道边逗留。好，重点是有人在车道上逗留哈，这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啊。

哦，来自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感觉挺浪漫的氛围哈。6:25咯，目前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万二线这边。

0: 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有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还有也刚通报不久，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啊。国三要留意是南下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接过来接过来，哎呀，看到这个新闻眼睛真的亮起来耶。观光署规划了5项平日旅游优惠，这个计划在9月要陆续启动哈。来，平常我们来讲其中一项，平常有国旅的补助，试用期间是9月1号到11月30号，那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哈，不包含国定假日还有连续假期，也就是平常日啊。你如果在平常日入住哈，这时候呢，这个旅宿是可以折抵的，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个晚上住宿费。好，一般地区第一晚可以折抵800，第二晚连续住的话可以折抵1200。那如果离岛地区第一个晚上就可以折抵1000元了，第二个晚上连住的话是1500元。呵呵，研究一下啦哈，应该用得到啦哈。看到这样就又好想去旅行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力，咱出发了。

0: 哎，6:3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因为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现象，说一直回堵到中正路入口啦。所以来得及的话，能够先避开这个路段是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哈，拜托起来。那如果说您已经在车阵当中，拜托多点耐心哈，我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虽然有卡慢，但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而在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先前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哈。再来国三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一个是南下过南投中线三角锥，以及南下苑里前路间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新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3: 其实内政部督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督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2: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新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新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3: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好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2: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

0: 计划整开区划设 3% 到 5% 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1: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 3% 到 5% 的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万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六都用 5%非六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0: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4: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琳，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琳。

来哦，6:39了。关于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的事故哈，现在有用路人提醒说这是连结车自撞事故，连结车自撞事故，但是马西多代车还在处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哈。那先前也有用路人提到说，也有回堵到中正路口。中正路入口的现象，所以来到这边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当然两个情况，一个是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或者是您经过的话一定要掌握好速度小心行驶。这是目前在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0: 当中哦，注意一下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2，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9.8公里这里哈，这是靠近瑞隆路出口，现场有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哦。把珠来背后金马，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先前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20分钟前他的动态如此，不知道是否还在车道这里哈，或者有新的变化，麻烦跟我们来提醒一下哈，0800-000-123。

0: 赵传的歌声回家的路，每一次如果我是通往故乡的那一条路，总觉得那个心情是真的哇，好疗愈好疗愈哦。好，6点47分了，那目前呢，因为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 369.8 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要留意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哈。马就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就算说速度慢一点不要紧，我们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爱塞机哈。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报道。加拿大有一位妈妈，她最近带着她的，就是先前带着她11岁的儿子外出用餐，但她的儿子本身有自闭症，平常就很难用口语来表达，所以呢要怎么跟他沟通呢？这个妈妈用一种现在有一种辅助的沟通装置 AAC、是一种平板的装置，让这个孩子可以透过选择文字跟符号来表达他的意愿、结果啊，就有一天呢，这个突然、因为要带他出去用餐，结果那个平板装置突然没电，哎呀怎么办，那不能用啦、那怎么跟孩子沟通呢？他的儿子拿出了一张餐巾纸，在餐巾纸上面画键盘，而且用手指指出他要点的餐点。哎呀，看到这个画面，妈妈真的觉得不能够让儿子只依赖科技，万一遇到没有电，那科技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怎么办？他打算为他打造一个永远不必用到电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他就想到，他就去刺青，在他的手背上把整个键盘都给刺上去了哈。除了有英文字母之外，上面还有笑脸、哭脸，还写着我爱你这样一个按键。哇，他第一次秀给他儿子看的时候，他的儿子呢，直接透过妈妈手背上的键盘输入的第一个字就是妈妈。他很感动诶，然后

后他把这样一个过程在网络上分享，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诶，后来这个儿子的同学们也希望说，哇，那如果我有这样键盘，我也可以跟杭特来沟通哦。那当然不是每个都有办法像妈妈这样子可以把整个键盘刺青在手背上。后来就服装公司这看到这个新闻很感动，就说来吧，我们来帮你。他们就出了一种在衣服上直接把那个硬盘键盘印上去的。妈妈以后不用刺青，或者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要跟他沟通，不用用刺青这种方式，只要去选择穿上这样的衣服，随时随地没有电也是可以沟通的。

不是美国家妈妈妈吉，虽说母子连心，但是要找到沟通的方式，情感才能顺利的交流。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6了。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陆间这边有木条让你加哈、哦，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注意不勾绳啊，以及南下369.8公里这边呢，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事故还在处理哈。哦，务必留意哦，现在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啊。好，到了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个啊，哈哈哈哈，我等下要来休困啊。啊，你继续打拼嘿，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啊。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南下369.8公里，在靠近瑞隆路出口这里哈。先前因为连结车事故持续处理中，目前是只剩内线可以通行，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以及国一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布沟绳那里加，台61线北上290公里三寮湾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路间有木条，嘉义水上乡下台82中和交流道接中义路这个点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8月21号礼拜五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有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好，你在哪里？来，今天礼拜五了，很快，但是天气呢，我那是继续在咧落雨吼，显著是嘛是赶快。好，出门在外，下雨天，可能你更要多加留意小心了。好的，路况我们先来关心。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出口的匝道。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9.8靠近的五甲系统，槽车撞护栏，占用的中外车道还有辅助车道进行拖掉，所以回堵有一公里，回堵有一公里哦，提醒朋友注意。嘉义的水上乡下了台82中和交流道接中义路，这个地方有事故了。好，再看到台61线西滨北上290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往生动物哦。台61线西滨北上伫290过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线，共有往生动物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经过一切拢注意小心细节了。好，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落后持续提供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天气当然还是持续的落后落后。好，这样的这个下雨天，好，也真的是一直持续了哦。好，那么总希望这样的下雨天呢，看看是不是水库的水好可以这个多少增加一点。好，这个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哈。好，来，气象署说，今天呢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以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的下雨几率都很高。好，也会有短时间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降雨时间是长的哈。好，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是会跟着下雨的情形。高温来到26到28度。好。未来天气礼拜六、礼拜天还是西南风偏强，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的强降雨，中南部还是持续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况。好，要一直持续，好，到下周一、下周三还是在低压带的边缘呐。好，所以还是会下雨的这个机会。好，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好，这个下雨天啊，希望这个雨水山区。也给我们下一下好吗？好，天公伯啊，拜托。好，天气就是都还是在下雨，提醒你要注意哦。

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于天的歌声，又是细雨，像现在马西爹老吼。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来，早上7:17了，来，路况的讯息持续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鹿竹到高科啊，好，持续的拢是车加贼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1.7高科路段内侧小客车的自撞，嘉义的水上下台八二综合交流道接中一路这边，好，马西苏狗哈，也是事故在这儿的一个情形了啊、哦。好，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持续的当心啊、哦，小心了。好，那么路况的后续补充也就告诉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老洪会记者到三港提供补充，谢谢你喽。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0: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
2: 好，7:18，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民生的单元我们来说到了。来，交通部观光署宣布了，平日的国旅的振兴方案9月开始要实施了。在台南市啊，说同步加码哦，推出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啊。民众平日来台南旅游可以享受中央跟地方的优惠哦。好，可以享这个住宿的优惠。好，没借哦，还有机会抽奖。好，不错，平日来台南就是划算了。好，配合国属观光署的振兴国旅，推出了这个住宿台南。好，透过了平日连住三晚，第三晚是免费呀。好，旅游台南住宿点数跟住宿的抽大奖，好，有这个三重的优惠，鼓励旅客避开假日，好，延长住宿的天数，好，享受台南的好资源呐、啊。好，真正袂歹啦，这个出外旅游哈，选平日哦，总是觉得还是比较好，人比较少啊，品质也比较好。好，所以来台南住宿哦，好多好康的要提供给你，平日哦，好，平日住宿，好，希望大家都好好的来休闲旅游一番吧。Check this out.

国道一号南下 341.3 靠近了高科交流道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外侧车道的路肩。好，提醒朋友下雨天，好，你真的是特别多要留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品冠的歌声，一颗心交给谁？好，交给我们台南，来台南旅游吧。

7:25了哈。好，路况的消息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好，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鹿竹到高科，也都是车多多，都是车多多。好，嘉义县水上乡的台82中和交流道街中义路这个地方的事故情形也要小心。台61线西滨北上290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往生动物在这哦。好，弄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洗涤一下。来，还有任何后续落雨的补充，0800000113，随时啊，落雨继续到三天补充，好情况，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日之前受到低压带与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豪雨，午后北部也需防豪雨。青苔沙德尔未来两到三天不排除增强为强台，下周三以前往琉球方向移动，是否会影响台湾仍需再观察。行政院昨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 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

0: 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3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由于7月起国军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表示将以今年度人员维持费之应，预算不足的部分以办理追加预算。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4: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3: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有大队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0人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6: 案经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

32度，离岛地区多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Drop it.好，7:38了哈。后续的路况好，记得告诉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好，与我同行又谦现场陪着你喽。我看完了这路后哈，大家出门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路况在台南的西港区庆安路124号，这里说有事故。还有在归仁区大德路台39的交叉口，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7.1水上路段，内中线自小客车货车的事故没有放警告标志，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啊、哦！下雨天开车你得爱斟酒小心。在云林的古坑华山村华山路117号，这里也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之前台南市东区崇德路116号，这里也是事故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来，7:40了，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2: 又请早，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南下的267.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呢，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国道八号东向8.4公里，也就是在新市出口之前，外线车道又一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工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高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顶尖系统二会

0: 各路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南下从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也现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高雄中山四路出口以及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就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出口目前行车速度缓慢，北上从仁德教道一上来一路到永康路段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出口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东向因为受到8.4公里新市出口前外溢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新市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速比较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的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教我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好，7:43了。好，后续的路况再来看到。好，这是国道8号台南支线往东8点次过台南系统，小客车、小货车追撞，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267.1过了嘉义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占用了中内侧的车道，情形好事故了。台南的西港区庆安路124号，这里也是事故，包括了归仁区大德路台39交叉口的事故情形。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267.1的水上路段，好，内中线的这个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特别当心了。来，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随时也可以接老洪的补充喽。好，继续再来听，这是陈盈杰当年的第一首国语歌《春风》。

0: 来，7:47了。好，路况呢？目前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路跟北安路这边，好，有自客车、机车有事故的情形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7.1，过了嘉义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侧的车道。台南的西港区庆安路124号，以及台南的归仁区大德路跟台39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123-0800-123。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好，7:49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好，下了南子出口匝道，从旗南公路到土库一路，这边沿路都有坑洞，道路都有坑洞，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哦。好，再看到台南市北区公园路跟北安路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吗？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好，7点51分，任何后续路况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德宏叔，我们来看到在咱们嘉义县，好，都知道是人口老化，偏乡的医疗资源比较分布不均啊，好，没有平均哈。好，县府的卫生局也推动哦，说全国首创行动医疗23年已经升级到行动医疗 3.0。 好，除了进行筛检，也延伸这个风险的预警，好，及时的转介以及持续的健康管理，可以打造全方位整合的智慧照护的模式啊。好，那么县府也发表了这个医疗 3.0 的成果，好，也开放了民众拿着健保卡接受了这个筛检。好，那么欧县长说，行动医疗的复合筛检啊，每一次都有1000到1500人来检查，透过筛检以及后续的追踪发现，也拯救了许多的民众啊。咱们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说，这个行动医疗 3.0 啊，结合了 AI 新房战动眼底的影像判读、骨松、肌少症等这些多项智慧筛检的服务，导入了行动巡回，好，也建置了全人的健康照护的管理平台，好，从疾病的筛检啦，一直延伸到风险的一些预警方式，也可以及时的转介或者是持续的健康管理，可以打造全方位的这个整合的智慧照顾的方式，好，所以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便利方便。好，这个行动医疗升级也导入了智慧筛检，用到 AI， 好，也真的是好好的来运用，对于这么我们每位民众的这个健康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大家可以筛检的时候就去筛检，好，来了解一下健康的状况哦。好，7点53分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0: 好，继续来关心台南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陈汉全，早安。
2: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上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流量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公园路117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国民路与永明街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

0: 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咯。好，7:56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我们来听放浪兄弟的这首 Heart to Heart。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